0: 请李副军长放心，我们的坑道没有问题，我们的战士坚持得住。10月14号那天，敌人的炮火比今天还要猛，还要多，我们还是扛过来了。
1: 上甘岭打的就是伤亡率和弹药量啊，原来在弹药量方面我们是敌人的1/17，现在已经追到1/3了。
2: 虽然有差距，但是有的打，而且我们的炮兵比他们准多了。
1: 哎，咱们就是让敌人先打。原来平均每天弹药的覆盖量包括航弹在内啊，平均是30万发，现在已经降到不足10万发了。哎，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0: 我们现在就要去火箭炮部队，怎么样？都到了吧？
1: 正在分批到达，
0: 让军委协调，务必在第一时间给致司送过去。
1: 好。

0: 2022年11月6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但在狙击兵岭537.7高地北山，联合国军依然占据优势。为了保住这最后一点战果，他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战斗。
1: 致思来电，今日11月6日，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邓、洪、韩、杨，
2: 高速出发，今天加一碗红烧肉。
1: 是。

我们有了反击作战的经验和信心，有了粉碎敌人进攻作战的经验和胜利信心。经过20多天的苦战，我45师受到致司通令嘉奖，这在朝鲜前线还是第一次。这是全军的光荣，是无数烈士以忘我的牺牲精神换来的，是致司、兵团和友邻部队全力支援的结果。我们毫不以此自娱，更不会因此骄傲，但我们十分热爱荣誉。今后我们要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继续胜利，在指挥上更加重视战术的提高，做到以更小的牺牲换得更大的胜利，让敌人再也不敢到英雄的阵地上开玩笑。

0: 全军受到致死首长的嘉奖电令，这是多么的光荣。但我们知道，战争还未达到最后的胜利，敌人还在攻击，阵地还未全部恢复，战斗尚未结束。致死兵团的决心是要继续打下去，以12军主力投入战斗，统一由我指挥，这样战斗的范围就扩大了。今天既不是一个师一个军的问题，而是全兵团全
1: 欺负我们。

0: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1: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
2: 去7号仓库接头。
3: 你会说汉语吗？我总要在沈阳长大，用摩斯密码接头是你想的主意。唉，我不想被一个新手给连累了。明天或者后天，我就能把完整的情报给你，然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你的情报是从哪儿搞来的？可靠吗？
2: 你不信任我吗？我是营区的营管，手头有联合国的保密文件，我还会写一份亲眼所见的材料给你。
3: 有照片吗？
2: 你想害死我吗？拍照太危险了，我只要拿出相机来，他们就会怀疑我，然后就是监视跟踪。要是我暴露了，你也走不了。这样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3: 必须搞到照片，那你得给我时间啊。但是我没有时间了。
2: 这样吧，邻居有个美国军官，他喜欢拍照，我看过他的照片，我试试。我相信你一定能搞到。
4: 三天之后，无论成与败，我会找你的。站起，立正，看我示范。这叫坚强，这是持枪。 今天我教你们射击姿势，立姿射击。

你们也该撤，按道理，你们也该撤。可是你们非但没撤，还多坚持了一天。就是因为这一天，等来了那个血液，才有机会成功突围。我们都是出生入死十几年的人了，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撤。 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事情要是搞错了，会死很多人的。

给我接李长林，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不要和我说困难，一句话，务必在11号进行反击。另外，如果有条件，你自己临机决断，可以提前发起反击。对，可以提前发起反击。

93团9连刚刚来电话，下午4时他们歼灭了伪31团一个连，597.9高地11号阵地已经夺回来了。

0: 92团一营一连攻下了北侧山楼456号阵地，伪军请求了联合国军的增援，
1: 命令他们必须守住阵地，保证七连的侧翼安全。
0: 是。

0: 七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
1: 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0: 让他们赶快过来支援齐磊。
1: 红举呼叫木兰，红举呼叫木兰，木兰收到，请回答。
2: 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0: 全体准备，八连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3: 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4: 70米。
3: 50米。
4: 50米。
3: 对，就50米。
4: 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
0: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4: 段前锋，
5: 坚持30分钟，一切就结束了。坚持30分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我怕疼，剩下的看你了。
5: 放心吧，
4: 我的炮很准的。

边，保持前

0: 军人的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1: 你会死的。
0: 为了新中国，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

用顽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十二军接手山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597.9与537.7两个阵地疯狂展开反扑，但是在十二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十二军手里。十二军共计歼敌1.2万余人，战斗中十二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胡修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他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5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妙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力量和动力的来源。你们要好好活，要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静丽，爱你的爸爸段显峰。1952年10月27日。

0: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第一步兵学校的领导，您好，我是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我们军的战士双喜同志到贵校学习。此战士实战经验丰富，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突击美军阵地，与战士们顽强坚守坑道，望贵校能接受双喜同志，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
2: 韩站长님저나올수있습니다꼭그렇게하셔야됩니까싸워야죠계속
3: 아여대장님우리사단장님어찌한거아니지
4: 앞으로날연대장을부르지마나방금의병전역했어
3: 왜
4: 아뭘왜야
3: 아니형나형존경하는거알지아형만의애국자가어딨어아그런이런군인을보내는거아니지
4: 아직도모르겠어쟤네들은그냥연기를하고있는거라고이나라를진심으로생각하는사람은아무도없어

心达到。I didn't expect it to be you. 그 티티니 올라겠지 and put it away.

0: 我们胜利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十五军与十二军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胜利。
1: 带上，
2: 预备！
0: 无数英雄长眠在上甘岭前，这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做出的贡献。别了，我的战友，别了，上甘岭，别了，英雄的阵地。
3: 军长，这支钢笔是王鲁牺牲的时候托我带给您的。本来刚一下阵地我就想给您，但我知道王鲁是您的心头肉，所以好几次都开不了口。现在仗打赢了，要回去了，我想这是王鲁的心愿。
2: 王鲁，
4: 哟，
2: 过来，拿着。
4: 哎，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2: 这表你拿着啊，计个时，1分钟，看看咱们谁的俯卧撑做的最多。
4: 俯，
5: 是，
2: 准备。
5: 我得准备呀、啊，这，
4: 我来。
5: 哎呀，
2: 好，啊、哦，
5: 开始。
6: 啊，时间到。啊，
5: 还是军长做的最多。
2: 看看你们累的这个样子，都跟那个段前锋一样，才挖了几下坑道啊，累得浑身是汗，那汗都能浇二亩地了。
7: 这机关干部跟一线战士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
5: 对呀，
2: 什么不一样的？都是当兵的。你以为你们当参谋呢，以后就不拿着枪上战场打仗了？该冲都得给我冲上去。从明天早上开始，早上起床以后，所有的参谋啊，跟他们都说，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才准吃饭。好。

0: 你们机关干部还是弱了一些，我们警卫连军事素质就特别好。
1: 是吗？嗯，一分钟能做多少个呀？
2: 怎么也100个吧。

0: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
1: 16。
2: 青儿真的是太草率了，结了婚，那随便能离吗？过日子哪没有磕磕绊绊的？那有什么矛盾，交流交流解决了就好了。离婚对孩子不好。
3: 不说不开心的事了啊，欢欢，我不是带了礼物吗？快快快，拿过来给你啊！
2: 哎呦，人不也就好了，带什么礼物啊？
4: 就是，你这是搞突然袭击，
3: 就是这个样子，
5: 白吃白喝呀，
2: 那么多，你看，
3: 这个最重的就是给你的。哎呦，
6: 我会喜哥，
3: 老饼干那么重，
6: 干爸，你的羊毛衫，
4: 哎呦，羊毛衫我喜欢这样，
2: 羊毛衫呀，快，哎呦，怎么怎么追过你呀？
4: 拜拜，
2: 谢谢。
3: 小枣，你的，
1: 谢谢毛毛姐，
6: 喜欢吗？
3: 快坐。
2: 哎呦，花了嘎多钞票，
6: 没有，
2: 快吃吃吃吧。
4: 哎呦，钢笔啊！哎呀，毛毛，他一个小孩子，你不用说那么好的钢笔的。
3: 哎，我们麦大律师以后可是要签大合同的，以后用得上的呀。
4: 哦，那你早点签那个大合同。哎呦，
3: 加油！啊，
4: 来来来
3: 来，
4: 吃吃吃
3: 吃，
4: 继续吃，
3: 来，
4: 来，哎，
3: 来，
4: 啊，多吃菜，多吃菜。
3: 哎，来。今天晚上这红烧鱼烧的这个味道特别特别好。
7: 安东，谢谢你啊，帮我在刘女士面前舍身堵枪呀。
3: 这谢什么啊？这我应该做的吗？
7: 你跟宋怀民这事儿，我当时就觉得很仓促，劝你你也不听。哎呀，
3: 那不是因为怀了丁丁吗？事情来太突然了。你一会儿有事吗？
7: 没有啊，
3: 带你去个好地方，走。
8: 好地方啊！
9: 对呀，我刚租下来的，一楼做珠宝店，楼上我自己住，怎么样？
8: 这也太好了！哎，这位置这么好，租金肯定很贵吧？
9: 嗯，还行吧。离婚拿了笔钱，再加上我自己还有一些积蓄，反正全部都投进去了。
3: 在市中心能有一个轻奢珠宝店，是我从小的梦想。
9: 你以后所有的饰品我都给你包了，怎么样？
8: 好，老板豪气呀、啊！
7: 这柠檬是酸的，沾这咖啡是苦的，又酸又苦。嗯，再加上薯片是辣的，你这是什么吃法？
3: 来，还有一个甜的，酸甜苦辣，这是我的温柔套餐，刺激，就像婚姻一样。
7: 婚姻是什么样的？婚姻很可怕吗？
3: 婚姻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要不你试试？
7: 我还是算了，刚有点这个意向就被我妈跟辛嘉亮弄得焦头烂额的，再加上你现身说法，婚姻这个事儿啊，我得深知又深才行。
3: 你跟辛嘉亮到底怎么回事啊？
7: 辛嘉亮是富二代，德善家就是他们家的，你能信吗？
3: 那他原来就是在演个穷人吗？还跟你。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

0: 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

0: 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

0: 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穿越旧时光，木丸童话小镇玩转复古国庆，团县委举办青年直播电商人才赋能专项辅导活动，我县爱心企业捐赠路灯惠民生。近日，一场上课偷吃大赛在童话小镇客厅举行，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市民们纷至沓来。怀旧复古的场景瞬间将大家拉回到记忆里的旧时光。
1: 现场随着工作人员扮演的老师一声令下，大家假装低头答题，手却悄悄伸进课桌里摸出提前准备好的零食，一边警惕地挑着老师的动向，一边忍不住把零食塞进嘴里。搞笑又鲜活的氛围裹着所有人，笑声一波接着一波在场地里荡开。不远处，滚铁环的声音从游戏区传来，不少80-90后游客自告奋勇上前接过铁环，熟练地推着铁环往前跑。另一边，打画片、跳房子、抓沙包等怀旧游戏同样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仿佛每个人都从这些简单有趣的游戏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童年节拍。据了解，本次怀旧主题派对全程围绕80-90后的童年生活场景打造，每个环节都突出沉浸式互动体验，希望能让来游玩的游客在玩乐中找回独属于自己的青春回忆，也让年轻一代近距离感受父辈童年生活的别样乐趣。记者肖俊康报道。
0: 为抢抓浙 BA 省级赛事流量红利，推动青春助力流量赋能青年电商创业赋能专项活动落地，10月9日，团县委举办青年直播电商人才赋能专项辅导活动，我县本地青年、返乡青年和青年商户等百余名青年参与本次活动。
1: 本次活动立足我县本土文旅和农特产品推广实际，采用导师现场实操带教模式，授课内容紧扣浙 BA 赛事热点，围绕热点短视频创作逻辑、脚本策划、拍摄技巧、剪辑优化等实用内容展开。授课导师结合大量实战案例，引导青年找准内容切入点，学会打造贴合本地特色的爆款短视频作品，帮助实训青年快速掌握热点内容生产实操本领。
2: 也一直想系统的学习直播带货，还有短视频剪辑啊、运营这些专业知识，不想自己一个人瞎琢磨嘛。然后同时也希望借助这一次的官方培训，提升这些技能，然后为自己的创业啊、兼职增收或者就业发展积累一些核心的能力。
1: 接下来，团县委将持续整合各方资源，推进商户摸排、供应链搭建、达人对接等一系列工作。梳理本土优质业态资源，完善线上销售链路，做好精准引流，将赛事人气转化为产业效益，助力更多青年扎根云和，实现创业增收。记者潘廷聪，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0: 近日，在重头镇梅园村上彰化自然村基耕路旁，施工人员已经安装好了一批太阳能路灯，这批惠民设施由我县爱心企业浙江优贝尔玩具有限公司负责人季志飞无偿捐赠，用公益力量点亮乡村道路。
1: 梅园村下辖13个自然村，村落布局分散，乡间网路绵长。长期以来，后郊县及村内主干道亮化设施完备，通行条件良好，但连接各个自然村的基耕路照明条件仍有短板。此次爱心捐赠共计35盏6米高太阳能路灯，总价值50,000余元。这批路灯主要安装在上彰化自然村，同时覆盖下秋田、下吴平、茂墩等多个自然村。路灯采用节能环保的太阳能蓄电模式，夜幕降临自动亮灯，便利群众晚间通行。
3: 非常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然后捐赠的这批路灯。然后这批路灯呢，确实也能解决掉我们这个上彰化这个自然村啊夜间照明不足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些自然村嘛，能增加几个平时没有装的路灯的地方，也是比较急需的，能走来走去的话也比较多的地方，然后我们会增加个几盏。那接下去我们村商委也会把企业的这份善举啊用好守好。不负企业的这个善举，不负群众的期望。
1: 记者雷建飞报道。
0: 主播看云和。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愿万家有乐。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1: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4: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你要干嘛？
1: 你说呢？
0: 事情我已经解决好了，你现在最好什么都不要做。
1: 你解决了？怎么解决？给人点头哈腰，嬉皮笑脸的。
0: 我自然有我自己的方法，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这些。
1: 我也有我的方法，别拦着我。
0: 程昊，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现在去找姓董的，你拆他一条胳膊，卸他一条腿，你解决了，那思远的医院还开不开？以后还需要这个姓董的帮忙吗？
1: 他这么厉害，全上海他一人说了算，能帮思远开医院的人和办法多了去了。
0: 比如呢？是你还是我？
1: 反正不是那个畜生。
0: 咱俩别吵了，现在不是没发生什么大事吗？我保证如果还有下一次，我跟你一起弄的。
2: 好热闹。
3: 是。
2: 哎，林小姐。
4: 沈太太，那我先走了。
2: 好呀。
4: 沈太太，
2: 你刚才去哪儿了？
0: 南爷，思允刚才去见董事长了，姓董的胆子太大了，他居然想欺负思允。
2: 你们俩谁给林小姐介绍的董事长？
0: 好像是我吧。
2: 林小姐，我知道你想办妇产医院的初衷，我也知道这个医院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4: 只要能顺利把医院开了，再苦再难我也不怕。
2: 一个女人做事情很难的，
4: 再难我也要去做，不然我为什么要去西方留学？这所医院我一定要开的。
2: 待会儿去见那帮商人，我陪你去。你们两个大男人啊，真是的，连个女孩子都保护不了。
1: 放心吧，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的。
2: 好了，没事了，时间差不多了，我陪你下去。

0: 你确认过程先生对你的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刚才看见程先生对林小姐十分关切，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你最好确认清楚。
2: 什么样的人比我女儿优秀啊？
3: 程，你是不是喜欢林思远？
4: 反正不喜欢你。
3: 你就是觉得林思远比我优秀呗？
4: 他确实很优秀啊。

0: 封锁所有出口，通知警察局拦查附近所有过往车辆。
1: 行，我们改天再聊哈。
2: 好好好。
1: 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杀他，我猜一定是共产党大部队，你觉得呢？
3: 不感兴趣，走吧思云。
1: 我得留下来处理别的事情，
2: 一定要把思云安全的送回家。
3: 只要离你远点就都挺安全的，走。
1: 你小子就会趁人之危。
4: 说一下你刚才发现死者的经过。
5: 开始我在卫生间附近打扫，突然我听见一声哀嚎，然后我跟着声音走过去，就看到那人已经躺在地上了。
6: 那你回忆一下，在此之前还有什么人经过这里吗？
5: 我不记得了。
6: 再想想，

0: 我想起来了，有一个穿着西式男仆服装的男人藏在那时走出卫生间。
1: 今天晚上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们沈家对不起大家。好，大家先回去，明天我和太太一起登门道歉，实在是对不起大家了。
2: 沈厅长，各位贵宾，你们就不用查了，我送你们出去。
3: 啊，不必不必，不能是因为我们影响了你们的公干，该查还是要查。
2: 还是得曾老爷啊。
3: 没有什么旁的事，那我就先下去了。
2: 好的，
3: 多谢。
4: 你这是前天刚发的证件，上峰刚下达命令，凡是持有七天内新发证件的人一律带回其所问话，带走。
5: 是。兄弟
6: 稍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位朋友是跟我一起来的，是曾老板的朋友，不好意思啊。
4: 你谁啊？
6: 我是曾老板义子程敖。
4: 对不起，上面有命令一律严查。
3: 这位兄弟啊，这位先生是我儿子的朋友，他和我儿子可以跟我一起走吗？
4: 请，曾老板您请。
3: 多谢啊。

0: 今天谢谢你了。
1: 最近查的严，保重。
0: 是的，保重。
1: 走吧，四姨太。等等，车在那边。

0: 我是想说，以后如果你再遇到顾先生，你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知道了。
0: 你看我干嘛？你开车呢？

0: 相关资料我已经盖好章了，你看一下。我们家的这个位置交通便利，开餐厅开咖啡厅都是很好的选择。那要是开医院呢？医院我不打算给莹莹开餐厅了，我准备用这房子投资一所产院，聘请你当院长，你觉得怎么样？
1: 您是认真的吗？
0: 当然认真的。
1: 那莹莹小姐不会生气吗？
0: 莹莹她就是个孩子，每天那么贪玩，她哪会做生意啊？就算给她开个餐厅，她也是跟她那些朋友天天吃吃喝喝，赢不了利的。开医院就不一样了。
2: 这事儿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了解了一下，那小孩简直就是胆大包天，他不可能就是一个爱国青年那么简单，他背后一定有政治势力。我给你出个建议，你加点料，让他们懂，你站远点，无论谁赢，你输不了。
3: 这么多料啊！哎，沈一勋，这人该不会是你官场上的竞争对手吧？
2: 差不多。
3: 哼，我说呢。
2: 走了。
3: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哎，小易，你这医院开的可真好，我终于能回来住了。
1: 啊，林小姐，好久不见。
2: 周同学。
1: 我就是过来帮小易搬个家。

0: 夏夜，你东西我都帮你搬到了，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1: 好。
0: 林小姐，我学校还有事儿，改日再来拜访。
1: 好。
0: 我走了。
1: 再见。
2: 姑姑，你笑什么？
1: 你说呢？好啦，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
2: 好。
3: 咱们家的这个房间改成了护士的宿舍，医院刚开业没什么盈利，但赚到了钱，咱们到外面租个房子去住，现在先将就一下。
2: 好。
3: 小刘，
4: 哎，
3: 哪个床位是留给小易的？
4: 这个床位没人住，是给小易留的。
3: 谢谢。
2: 姑姑，你这儿真好啊，我可以请同学来玩吗？
1: 看病的区域不能去，在宿舍里玩不能打扰别人休息啊。
2: 知道了，
3: 那你先收拾收拾，我去忙了。
2: 姑姑再见。

对，

0: 明天的官司有把握吗？
1: 嗯，材料都准备好了，沈一群帮了不少忙。
0: 爹说什么来着？让你多跟沈家公子走动走动，关键的时候还是能帮上忙的吧。
1: 对，爹，您说的都对。
0: 你给吴小山辩护，就不怕别人说你轻功吗？
1: 爹，换作是你，这官司你也会打，对吗？
0: 爹这半辈子，从大清到北洋，再到民国，政府无能、丧权辱国的事见多了，心也就亮了。但不管怎么说啊，我还记得我是个中国人。现在，日本是中国头号敌人。不管他是哪个党哪个派，只要他抗日，老子都支持。那，这是我最喜欢的那段。

我当事人吴小山，因为在训练课上说了一句话，就被关押毒打，至今未能痊愈出院，也没能。

0: 出庭，我想大家都会好奇他到底说了一句什么样大逆不道的话，以至于受此大难。训练课上教官反复宣扬，攘外必先安内，先是安内，其次才是抵抗。小山不懂啊，这因果关系是什么呢？
1: 胡说八道，这个学生就是共产党派来搞破坏的，他背后有共党指使，他自己都承认了，你替他说话，你是共产党吗？
0: 今天我来之前有一个政府要员和我说了差不多的话，说小山肯定不是爱国这么简单，他背后一定有强大的势力，是共产党派过来瓦解爱国学生的。但现实情况是，你们在打压一个真正的爱国学生。
2: 我是吴小山的同学，是黑龙江的，现在是有家不能回，我们家让日本人给占了，留在家乡的父老乡亲成了亡国奴。
3: 小山不是共产党，我们也不是共产党，我们就想打倒日本鬼子，解放东三省。我不想当亡国奴，我想回家。

0: 法官先生，我想问被告，你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啊？为什么我想表达我的爱国之情，就得被关起来、被打骂、被侮辱？为什么我声明抗日、爱国，你们就非得说我是共产党啊？我告诉你们，我不是共产党。
1: 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我赞成。你这是典型的共党言论，校方对你的审查完全基于你这种赤化表现。校方何错之有？你年幼无知，哪来的这种理论？你的背后一定有人鼓动。
2: 吴小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支持的是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支持抗日何错之有啊？ 不想锦绣江山被敌人夺去，何错之有啊？不想家门被践踏，何错之有啊？如果你非要说他背后有强大的势力，那确实是。你们，包括我，也都在这股势力之内。
3: 强大的势力就是4万万不愿成为亡国奴的。

0: 成，我回报社了，我要写篇报道，争取明后天就能上报。
1: 好，辛苦陆兄。
0: 都是中国人，今天真精彩，走了。
2: 谢谢啊，陆先生。
3: 敖哥，你说这官司咱能赢吗？
1: 不敢保证。
4: 干哈打了个脸呀？
5: 这社会舆论多向着咱们了都。那陆先生是不是也说了，民众非常关心这件事儿，影响力都多大了，你还打了个脸。
1: 小申，我们打这场官司除了帮你申冤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向公众传达你们爱国青年的抗日主张，不是吗？
3: 明白了，敖哥。我还有个事儿想求你帮忙。
4: 哎，
1: 当然。
4: 哎，
3: 我和我几个同学打算回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
1: 没问题，我帮你联系。
3: 谢敖哥。
6: 今天累了吧？想吃什么？咱俩去吃，我请你。
3: 嗯，我也饿了，咱一块吃。
4: 可别犊子玩啊！
6: 没事，一块去。

0: 那一块去呗。啊，不了，哥，我俩去吃面条去。你跟林小姐去。你不去啊？咱仨去。啊。哥，我倒不是很饿啊，但是我必须得搀着小船，这哪能让你扶着他呀？来来，哥，
1: 你不是吃面条吗？
0: 我扶着就行，我扶着就行。哥，林小姐，林小姐，林小姐，前面走，前面走，前面走，你慢点。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是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你好，周兆远，周兆远，我想考军校，上前线打日本人。好呀，那你到时候一定是个优秀的女兵。你别笑，我认真的。
1: 我也认真的。你要是有需要的话，我到时候给你写推荐信。
0: 我现在就想着中学赶紧毕业。
1: 送人有敏，提苗之部长而亚之者，茫茫然归。
0: 什么意思啊？
1: 揠苗助长。 你看，你还是应该多读点书吧。
0: 不跟你好了。
1: 你生气了？
0: 没有。
1: 我带你去吃蝴蝶松。
0: 两盒。
1: 好。
0: 成交。

0: 这次谢谢你啊。
1: 你什么意思？
0: 送你的开业礼物啊。

0: 师哥，对不起你，之前是我太自私又犯浑，总是看不清自己的缺点。我这一次回到老宅，看到咱家变成这样，其实心里特高兴。哥看到你的妇产医院生意这么好，由衷的也为你高兴，真的。
1: 妈住在你那儿，你照顾好她老人家。
0: 明白，妈住我那儿，照顾的挺好的，你就放心吧。你嫂子一日三餐都做咱妈最喜欢吃的，我没事还陪她溜溜弯儿，聊聊天，咱妈特开心。就是有时候一个人总念叨说他挺想你的呢，你不忙的时候回去看看他呗。哥真知道错了。这礼物它不值钱，就当是开业哥送你的一点心意。

0: 娜那儿你多费费心呗，她特娇气，又是头胎，你多照顾照顾她。
1: 美娜
0: 啊，
1: 邵美娜，嫂子昨天送过来的那个亲戚。
0: 对啊，
1: 你跟她什么关系？
0: 咱妈这次特开心。哎哎，不是，咱妈说了，就是那个费用你能不能给她免一下，都是自家人，你能不能给她免了啊？

0: 嫂子，你在干嘛？
1: 妹妹来了，
2: 她脚肿了，我给她泡泡脚。
0: 你跟我去办公室。
1: 那你就先去吧，回来的时候帮我削两个苹果啊。
0: 让开。
1: 还没洗完呢，
3: 我来呀。
1: 你怎么那么怕你妹啊？你不是说这家医院是你的吗？她不就帮帮你吗？
3: 没怕她呀，她不是我妹妹吗？我让着她的。
1: 你没骗我吧？
3: 我骗你干什么？我这医院开了挺长时间的了。
0: 给他洗脚，
2: 我能做的不就是把林家人给照顾好吗？
0: 那你也没必要做这样的事儿啊。
2: 没事儿，我能忍。
0: 你能忍？能忍多久？一辈子吗？
2: 忍到什么时候，就算什么时候吧。

0: 陈先生。
1: 少数的乐观主义者找你帮个忙，我几个学生朋友想去东北参加义勇军。
0: 吴小山吗？
1: 对。
0: 可以，我来安排。
1: 谢谢。
0: 我要找你帮个忙，我们紧急需要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这个是药品名单和定金，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凑齐这个药品并放好前线。
1: 这么大批药品和器材不好找啊，我来想办法。钱就不用了，我来出。
0: 这个是很大一笔钱，
1: 算我一份心意。
0: 行，一个月后我跟你联系。

0: 回来了。
1: 啊，
0: 怎么没提前说呀？
1: 给你们个惊喜。
0: 把老爷请过来。
2: 好。
1: 哎呀，尝尝我这酸菜穿白肉，这口锅，这半头猪，还有这几斤酸菜，都是我从东北背回来的。给。
0: 上东北当厨师去了？
1: 那可不是，我只做给家人吃。
3: 败光了才回来的吧？
1: 那没有。
3: 江妈，
1: 妈，
4: 哎，
1: 给你了，
0: 刘姨太。
3: 啊，这个就是大伦，不过他说的话啊，别信。这个就是程敖，咱们家的大律师。
1: 爹，您真可以，我这刚回来，为天一弟弟，您真是老当益壮啊！
3: 别废话，说，这次回来到底是干什么？
1: 回来孝敬您啊！
3: 我可想不起这个服务。
1: 说正经的，我这次回来在政府部门工作。
3: 不管在哪儿工作，不能再给我惹事儿了，啊？
1: 放心，
3: 回来就好。
0: 在东北跟日本人混得怎么样啊？
1: 程敖，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跟日本人混呢？爹打小就教育我们不要跟日本人交往。爹，我都铭记于心。
3: 做什么乱七八糟的呢？让我看看。
0: 坐吧，建红。大伦啊，
1: 哎，
0: 让兄弟们都一块坐着吃吧。
1: 都回来接着吃。程敖，我这刚走没多久，怎么就多一弟弟啊？
0: 我哪知道呀，我也第一次见。你怎么知道是弟弟啊？
1: 我还真研究过，肚皮尖的是男孩，圆的是女孩。

0: 快点啊，
1: 来了，
0: 来点。
1: 哎妈，
2: 谢谢谢谢。哎，谢谢了。
1: 对，嗯，
0: 那儿不能坐。
1: 刚回来，想离你近点。
0: 你不热？
1: 送你了，香吗？
0: 你是打死卖盐的了吗？你自己尝尝，
1: 好像是咸了点，
0: 有点儿，你少喝点。
3: 我听林静涵说过，
4: 我是来给您送饭的。
3: 这都是你做的呀？嗯，
4: 有菜有粥有汤，您吃吧。
3: 这么乖呀、啊？
4: 我爸说了，让我们都要对你好。还是原来好啊，至少这栋房子还是我们家的。
3: 你说什么？
4: 我爷爷还在的时候，我们家可有钱了。后来我爷爷去世了，我爸又欠了很多债，这栋房子就抵押给债主了。
3: 他卖房子的钱全用来还债了，一分钱都没剩。
4: 到现在，他欠银行的钱还没还清呢。我爸他很穷的，除了债务他一无所有。
3: 你说林星涵很穷，那这家医院不是他的吗？
4: 这家医院不是我爸的，这医院是我姑姑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现在住院的钱他还欠着呢。爸，
5: 你来干什么来了？
4: 来送菜的。嗯，饭送到了，我先走了。
3: 来，你坐这儿。
5: 他来干什么来了？
3: 你女儿刚才跟我说你很穷，这家医院也不是你的，她说的是真的吗？
5: 假的呀，他骗你的，这孩子从小就没实话。
3: 静涵，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在一起给你生孩子是因为我爱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钱。就算你没有钱也没事啊，我们可以一起挣啊，但是我希望我爱的人可以告诉我实话，不要骗我。
5: 我跟你说实话，你能别生气吗？
3: 能，夫妻之间就应该讲实话呀。
5: 是，我是骗了你，那不是因为我爱你吗？我怕我现在这个状态会失去你啊。
3: 这孩子我不生了，
5: 我就不应该娶你这个女人。

0: 嫂子，我不是可怜你，是心疼你。我知道你想做好林家的好儿媳，孩子的好母亲，但人在有必要的时候自私一点，多为自己考虑考虑。
1: 嫂子明白你的意思，我也不是没有想过。每当林金寒犯浑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带着孩子头也不回地离开林家，可我能去哪儿呢？回娘家，我都能想到村子里那些人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我连我自己都养不活，我总不能让孩子陪着我吃苦吧。
0: 你不是不能，

0: 你怎么流鼻血了？
1: 啊？哦，小姨的汤不错啊，刚才我喝了两口。
0: 没事吧？
1: 没事啊。
0: 那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说吧。
0: 前几天的医药费，就当是我替你垫付了。但医院的股东说，后面的费用再不交，医院就要起诉你，是要被拘留的。
1: 别跟我说这些，我们这孩子还没生呢，去哪儿啊？再者说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咱都自己家人，你管我要钱，多伤感情啊。
2: 姑姑，反正你也劝过了，我爸也不听，我们走吧。
0: 把鼻子擦擦。
3: 咋办啊？他们真要拘你啊？
1: 其实家里条件也挺好的，要不咱们回家吧。再者说了，万一我被他们拘了，没人照顾你，你还要坐月子呢，这小不忍啊则乱大谋。
3: 我怎么嫁给你这么一窝囊废啊？你是不是还想挨抽啊？
1: 收拾东西，收拾东西。

0: 上哪儿？
1: 曾大伦，你怎么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回来。啊，
1: 不对呀，你怎么穿成这样？你不是应该穿着长袍马褂，屁股后边跟着一帮兄弟吗？今天来我们这儿，是不是又犯什么事儿了？之前秀秀那个事儿，你捅了多大的娄子？曾老爷子天天给你擦屁股，你是曾家大少爷，可给人省点心吧。说说吧，这次又因为什么？看看我能不能帮你。
2: 不用，我找着工作了。
1: 你这个身份不用，别给曾老爷子添乱就行。
2: 我现在替戴老板办事儿。
1: 戴老板？哪个戴老板？
2: 就几个戴老板。

0: 你好，平城律所。
1: 喂，我是任轩。
0: 怎么了？
1: 你帮我个忙。
2: 你约我和曾大伦一起吃个饭。
0: 你约大伦吃饭干嘛？
2: 哎呀，你就不要问原因了，你就帮我约好就行。明天我找人把地址告诉你，啊。
0: 行，知道了。

0: 这些菜都是你爸亲手做的。来，
1: 妈，我不是孟欣，我是顺产，不用喂。我自己来吧。
2: 那你这手你小心点疼。
1: 没事。
3: 小葡萄。
1: 我呢是顺产，大夫说了，明天能下地，后天就能出院了。
2: 下什么地呀？哎呀，坐月子，我跟你说，你可得好好休养，你要不然以后落下病根儿。
1: 大夫说了，可以下地走一走，这样对身体恢复也有好处。
2: 哦，大夫说了。哦，那就适当走走呗。你得好好养着，这女人生孩子太辛苦了，我可是知道。
3: 哎呀，看着这孩子啊，是真高兴。孟安，辛苦也值了吧？小葡萄，
2: 他大姑。哎，我们这么大岁数生二胎不容易。
3: 是。
2: 辛苦。
1: 啊，还行。我觉得这个年纪生个二胎，更年期都会晚好几年的。
2: 嘴硬，赶紧吃，赶紧吃，凉了。
3: 哟，哎，孟安，老欧阳给这个小葡萄起的名字发过来了，你要不要看看？
2: 哎，不，现在不能看手机，不能看手机。
1: 没事儿。
2: 怎么没事啊？那坐月子看手机看多了，眼睛要瞎的。
3: 行，不看了。这样，我给你念啊，你听着，李浩宇，李嘉林。李瑞贤，哎，这李瑞贤是不是挺好的？这名字显得挺有内涵的。
2: 那个，他大姑，这孩子名字现在不着急，咱们以后再说啊。这样，咱们先回去吧。这个安昨晚一晚没睡好，你看今天吃点东西就赶紧睡啊。我们在这耗他精神，走，咱们先回去。
3: 那没事，你要回你先回。你看这儿很乱，一会儿吃完了我还得收拾呢。再说这没人不行。
2: 不是，欣欣马上就来。
3: 哎呀，你看你不用操心我。
2: 那大姑，你昨晚上就没休息好，你看你没吃什么。这样，你到我那儿去，我给你弄点好吃的，完了好好休息休息。
3: 我这是学中医出身，擅长养生。你说这熬一两天，这算什么呀？
2: 你学中医出身，你养生，那你也得吃饭，你也得睡觉，不是？你身体可不能垮。我跟你说，走，回去啊！
3: 你自己在这行吗？
1: 行，大姐，你到我妈那儿去，就吃饭，就睡觉，什么都不用管啊！
3: 哎，好啊，等一下。小葡萄，大姑先走了啊！哎，回头来看你啊！
2: 行了。
3: 哎呀，可舍不得了。哎呀，我就想看他。
2: 慢点啊！哎。

0: 书你摁一下，对，那不就翘起来了？
1: 呀，天喜蛋呐，姐！哎呦，你看咱们家这俩好合一好啊！老爷子，名字看了吗？哎呀，就是让老欧阳起的那几个名字，
2: 在屋里走，来来来。

0: 姑，那个给孩子起名的事儿，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大姨，如果你要是觉得我们家老欧阳起的不行，没关系，你再找高人，咱再起一轮，一定能起一个满意的名字。
0: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呀，我也找人起了些名，要不你看看？
2: 好啊，
1: 那我看看。
0: 那哎呀，
1: 真是都费心了啊。大姨，你什么意思？
0: 啊，是这样，那个
3: 下单吧。
4: 叫外卖呀？啊，
3: 回去做他们就知道了。李延武。

0: 姐姐作业写完了，现在就踏踏实实陪你写作业。嗯，小葡萄，运动运动，哈，哈。哎呀，好棒，想起来吗？哎呀，慢点。好棒啊，睡饱了，这么乖呀。
1: 哟，59了。

0: 哎，他给我挂了是什么意思？7点了，没错呀。哎，云姐。
1: 喂，老爸。
0: 你妈在干什么呢？她不接我电话呢。
1: 我妈工作呢吧？
0: 工作？什么工作？她没跟我说啊。
1: 你不知道事儿多着呢。我妈好像接了个什么项目，在家忙着呢。这不，爸带娃呢。
2: 你在带娃？你会吗？你吹什么牛啊？
1: 你瞧不起谁呢？你信不信？这次你回来，小葡萄不一定听你的，但他一定听我的。
3: 我让他不哭，他就不哭；我让他
1: 笑，他就得笑。
0: 你别吹牛，你给我看看小葡萄，你给我看看你怎么逗他的，他怎么接了你就笑。
1: 看好了。哎呦，
3: 咯咯咯咯。
1: 咯哩咯哩咯哩，
3: 咯哩咯哩咯哩，
0: 叫爸爸，爸爸爸爸，
2: 儿子，
1: 怎么不笑呀？咯哩咯哩咯哩，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
2: 你把电话拿起来，
0: 这才1分多钟呢，还不够啊。
4: 可以啊，小何，这个方案就朝这个方向走就行。你这半年长进不少啊。啊，思路清晰了。
5: 对啊，小何，你是不是突然开窍了？
6: 是莫安姐启发了我。
4: 哎，你现在可以独当一面了啊。哎呀，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好吧，啊，回头再联系。哎，怎么了？
0: 到点了，视频啊。
4: 哦，我忘了。刚才开会呢，
3: 你没打给云接吗？
0: 啊，他跟我视频了，就视频一会儿他就挂了。你这忙什么工作呢？
4: 啊，也没什么，就是那个跟你以前一样，打打零工什么的。
0: 你打什么零工啊？我跟你说，你现在就得好好休息，多休息，一宿也睡不着觉的，是不是？
4: 哎呀，行了，你别絮叨了。你刚才看小葡萄了吗？
0: 我就看了一眼呢，你再给我看看。
4: 啊，行，再让你看一眼，再给你看一眼啊。
3: 先看一眼啊，你爸要看看小葡萄。
1: 哎呀，小葡萄怎么吭吭唧唧的？是不是饿了呀？
4: 不能吧，没到点儿呢，是不是拉了？
1: 啊！哎呀妈，真的太臭了，快拿走，这点儿我不要了。

0: 不要了，说什么呢？赶快去弄水去，拿个盆弄点水。
1: 你在我床上弄啊？
0: 我在你床上弄，在哪儿弄啊？
1: 不许弄我床单上。
2: 哎，老婆，你这个，你这摄像头啊，你不能
3: 拉了，
2: 天哪，
3: 拉了，
2: 啥都看不了。
1: 哎呦，真是马上就要吃饭了，小葡萄拉粑粑，这么点个小孩拉屎臭死
0: 了。你还嫌弃啥呀？你小时候不这样啊？啊，来啊，快，纸巾。就你这样，还好意思跟人家吹牛说这孩子是你一把屎一把尿拉屎大的？
1: 随便怎么说都行，擦粑粑真不行。
0: 行了，倒了去了。啊？啊什么？
1: 以后吹牛。断屎断尿，
4: 哦，好吧，你们忙吧，啊，我回头再跟你们联络啊，再跟你们视频。那我挂了啊，
0: 马上搞好，我的宝，
4: 我挂了啊。来，
0: 好嘞，妈妈宝，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儿，好嘞，
5: 大家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一款烤制定妆粉，上脸的这一半呢非常的细腻和服帖，那没有上脸的这一半呢就差一点意思。
6: 你看这一位我的家人说，这款化妆品怀孕了可以用吗？来，我们品牌主播给大家介绍一下。
5: 那我们这款产品呢是纯植物纯天然的，不含汞铅啊这些有害的物质。因为我本人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所以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它哺乳期怀孕期都可以放心使用。
7: 哇，我刚才真的震惊了，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5: 对呀，
7: 真的很伟大。品牌主播你怎么称呼啊？
5: 东子直播间的大家姐妹们你们好，我是
8: 辣妈许阿姨。
9: 东子哥这次谢谢你了。哎，
7: 不客气。
5: 谢谢，
9: 送一下东子哥吧。
5: 哎，好，
9: 这回谢谢你们。哎，
10: 我们也是应该的，
9: 咱们以后常合作啊。
10: 一定要合作啊，有机会要想着我们。
7: 辣妈许阿姨是你的个人号？
5: 对，
7: 我记住你了，辣妈许阿姨。我觉得你选品很有眼光，在美妆赛道呢也很专业，有机会我们再合作。
5: 那太好了。其实东子哥，我今天当你的助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谢谢你。
7: 别客气。我私下会跟你连线的，
5: 拜拜。

0: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忙着呢。
1: 这不也给我掐了？
2: 哎呀，忙什么呢？哦，做饭，做完饭吃，给孩子吃，迎接得吃，大人得轮换着吃。你洗碗那是挺忙的，晚上还得给云杰看作业，弄完了就得九点了，还得再把这视频的时间再往后挪一挪，要不就七点一次，九点再打一次。
3: 老公，老公，老公，快看，我粉丝暴涨10万，你看到没？
4: 我这一直忙着发货呢，没注意啊，宝贝儿。
3: 我跟你讲，还能再涨呢，你信不信？
4: 啊？你干什么了？
3: 明星主播东子关注我了。
4: 哦，东子，
3: 他要我跟他连线呢。我看看穿什么啊？哎，穿这个怎么样？御姐范儿。他是弟弟，大家喜欢看姐弟互动。瞧一眼，看这样，怎么样？
4: 你是不是觉得我老了要找个弟弟啊？
3: 你这醋吃的怎么一股腐朽的味道？图想什么呢？为了咱们家的账号涨粉，
4: 为了咱家账号给我拿一裙子，我跟他连线，我也能涨10万粉。
3: 给，就这个。
4: 你真以为我不敢穿啊？
3: 穿。
0: 小葡萄的辅食啊，很简单，就是米糊，千万别多，两勺就够了。要想小而安，三分饥和寒。来吧，妈妈喂。
5: 啊，你是专家，都听你的。哎，

0: 我来吧。啊，你那手刚弄完粑粑，
1: 我洗手了，是怎么的？按你这话说，弄完粑粑手剁了？
0: 妈，我要批评你了，你每次都不第一时间给小葡萄戴上安全带。小葡萄现在力气大了，不绑安全带很危险的。带娃最重要的是什么？安全。来，缝绑个安全带。安全带。
1: 我说这位育婴专家呀，那你这是只管吃不管拉吗？那你这技术也不全面呢。
0: 别老拉拉拉的，不文明。
1: 嗨，小孩嘛，那不就是拉屎拉尿吗？对吧？
2: 对。
0: 妈，
2: 好了，一会儿小葡萄吃完饭呢，咱们就开饭。今天呢，我做的是西餐，就是你教我的那个减脂减肥餐。
1: 真的吗？
0: 那是不是要吃草呀？我也得跟着我妈吃草。
2: 放心吧，我知道你爱吃肉，你吃牛排。
0: 好嘞。
1: 还有牛排？哇，
2: 真棒！这不是得托你们的福吗？我现在都学会做西餐了。
3: 我回去以后啊，给他们炫耀一下，炫耀
0: 口碑。
2: 以后少出去吃，
1: 加油，
0: 加油。
2: 好了，准备开饭。
1: 好。
0: 吃吧，再吃一口。哎，刚才，哎呀，吃一口，吃一口。
1: 要不然给他妈喂一口。

0: 当
1: 叮当当哈。
2: 老公老公，我跟你说，哎，今天一天赚的钱比之前一个月赚的都要多。哎呀，你快看看，你看今天涨了150,000粉丝，厉不厉害？
1: 太厉害了，老婆。
3: 明天我要好好补，把冬子引留给我的这些姐姐粉们全都留住。姐姐粉们很难吸的，但是呢，她们品牌粘合度高，消费能力也强。明天啊，我们也拍这种短视频，好不好？我今天给她当主播的时候，她对我特别满意。你老婆当时可机灵，立马冲过去加她微信，哎，把我的账号推给她，她立马就加了，给面吧。
1: 哎呦，这两个孩子的妈了，还弄得挺主动。
3: 那您这两个孩子他爹了，当初对那些女网红不是也挺主动的吗？
1: 我是男的，
3: 男的就可以主动啊，就能加人微信啊，就能约人女网红在五星级酒店楼下喝咖啡，还被他老婆撞见了，
1: 还整一排比句。哎，你这不是秋后算账吗？
3: 那怎么的？谁先开始的？
1: 哦，你厉害。哎，你跟我说啊。
3: 嗯。
1: 给你引流，两人加微信，这他可都是真金白银，凭什么呀？
3: 凭你老婆我优秀啊，凭我在美妆主播界数一数二啊。哎，他今天说要签我呢，他有个直播家族，底下有很多网红，他要签我。哎，你老婆我也红。
1: 不签，为什么签他？咱们说好了自主创业，咱自己直播，签他那干嘛去啊？
3: 你是不是傻？
1: 你傻，
3: 你傻，
1: 人到时候把你卖，你跟数钱的，还我傻，
3: 你才傻，人家是大 V， 大 V 愿意签你带着你，那是什么？是机会，机会要抓住。
1: 他把你激动哪样？我看他是要抓你，抓住。
3: 我是谁？
1: 徐梦欣。
3: 徐梦欣是谁的？
1: 那当然是

0: 拉马许阿。
1: 周总，我这是实事求是，我这是根据蓝海目前的情况做出的理性判断。蓝海虽然这一次没有达到对赌条件，现在我们投资方选择了短期套现离场，我不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2: 那你就是要挺于海吧？
1: 我没有要挺谁，我这么做只是基于对蓝海的了解跟判断。
2: 蓝海不过是耀辉的一个项目，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项目得罪所有的投资人吧？
1: 是，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项目，但是对他的创始人来说，是他十年全部的心血，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2: 婉珍，我觉得你对蓝海投入了太多的精力，不值得。如果这个创始人不是你的前夫，你会这么在意吗？
1: 当然会，我是职业的投资人，这是我做出的专业判断。
2: 那你敢跟我赌吗？
1: 赌什么？
2: 如果你相信蓝海未来的发展，那你暂时放弃投资总监的职位和合伙人的身份，交出手里所有的项目，离开耀辉去蓝海入职当股东代表，达到项目数的成绩，证明你的投资眼光，我让你回来，达不到永远别回来，和于海共沉沦。我只给你这次机会，你敢赌吗？
3: 哎，
4: 怎么了？
3: 他跟你签的合同条款苛刻吗？收益咋分成？
4: 你猜。
3: 我哪知道啊？
4: 不分成。
3: 不分成？
4: 啊，凭什么跟他分呀？
3: 他白帮你，给你带流量，让你挣钱，不分成？
4: 嗯。
3: 看上你了吧？
4: 我没跟他签，凭什么跟他分呀？
3: 没签？
4: 嗯。
3: 你没跟他签，你为什么没跟他签啊？
4: 乔老板，你到底想不想让我跟他签？我想好了，干嘛要签给他呀？咱们俩自己好好做也能做出来的。明天我就去找我姐，我就不相信不靠他东子，你老婆我成不了。
3: 哇塞，老婆，我太崇拜你了。我太崇拜你了，没有你我贾豪儿是个屁。
4: 不，你是我老公。开心了？
3: 这还差不多。
4: 刚才是谁呀、啊、跟我吹胡子瞪眼的？现在厉害了，你在跟我兄弟吧？
3: 不分成。
5: 就这五件吗？
6: 嗯，就这些。
5: 就这五件啊？
6: 啊，路上还有呢，我老家买那些都在路上呢。
5: 啊，因为我给他们打了十件的钱呢。
6: 对呀。
5: 行，赶紧都把它拆开，然后把这个放到欣欣那个屋里头，跟那个没卖出去的都放在一起，都把它拆了，都把它拆开，都把它拆开。
7: 亲家母，亲家，
6: 哟，
7: 我来了啊，
6: 那个，
7: 哟，你们也买了，啊？来来来来来，给我
8: 惦记你们了，从老家带点土特产来看看你们。
4: 你怎么又来了？
8: 我看看你们呀，想你们了。哎呀，你看看这些东西，亲家，我也买了。
5: 哎呀，我这次啊，是把东北的七大姑八大姨呀，全动员起来了。啊，叫他们支持一下。
8: 对, 对，我也是，我在老家啊，让老家那个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全买了，钱我出的。
4: 我们也是，
8: 是啊，
4: 钱也是我们出的。
8: 我没让他们借，我说你们留着自己使吧。
5: 我就没想到，我以为吧，我就给他们买了，你知道吗？有的还都给寄回来了。
6: 啊，吃水果啊。
8: 你看你们不容易、
4: 哎，就是我到那他们直播间看，我就看他们那个拿那个口红，哎呦，抹了擦擦了抹，那嘴皮都破了。
8: 是啊，
4: 真
8: 是后文也在抹
4: 啊！
8: 一说一个大男人抹那玩意儿，我觉得挺好看的。哎，你说这俩孩子哈，当时办的公司办的红红火火的。哎呀，突然这公司就没了，你说，哎呦，我真替他俩担心呐、啊，我怕他们从此以后受精神打击，消沉下去，这咋

0: 整啊，你看现在多好啊，
1: 是
0: 啊，俩孩子又起来了，这小日子又回到从前了，现在还弄得还挺好，是吧？
2: 哎呀，好，
1: 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0: 是啊，
1: 就这么干，咸鱼翻身。

0: 行不行？
1: 不行，真的不太行。
0: 怎么真的不太行？你小时候，你的辅食就是爸爸我给你挑的，你看你长这么大了。
1: 那我是一直都吃你辅食吗？你那都是过去式了，现在都不一样了。
0: 那你说这辅食应该怎么做？
1: 我们现在都是这么做的，先包一个鸡蛋，然后半个蛋黄，两勺米糊，一勺土豆泥，一勺胡萝卜，千万不敢多了，小孩胃口小，就拳头那么大，你要给他喂多了就把他胃口撑大了，你想让我弟变成小胖子？
0: 你这一套一套的是从哪儿学来的？
1: 你不在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么做的呀。
0: 哦，那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到底还学了多少东西？
1: 耶，那可太多了呀。
0: 耶，我不在的时候真是辛苦你们了，学习压力太大了。行了，我既然回来了，这些事儿都交给我啊！你好好做作业去。
1: 我正是因为做完了，才能来监督你啊。
0: 哦，我现在在家里已经沦落到被你监督的地步了。
1: 检查，检查，
0: 检查，
2: 那就
0: 欣赏，哎，
1: 欣赏行吗？还拌你那糊呢，我都白说了，按我说的做。
0: 你这还是监督啊？怎么做？再说一遍。
1: 先剥一个鸡蛋，
0: 嗯，
1: 半个蛋黄，两勺米糊，一勺土豆。
0: 几个鸡蛋？
1: 一个鸡蛋。
0: 啊，然后？
1: 然后半个蛋黄，两勺米糊，一勺土豆泥，一勺胡萝卜。
0: 你看，你以为我真不会啊？你爸是学霸。
1: 你还是值得信赖的，老李同志。
0: 咦，开始。
1: 我懂你，

0: 你为什么没有钱啊？你到底想让我结还是不想让我结啊？我就想问一下呀。他说要组
1: CP， 我不考虑，我不想组这种假 CP 赚粉丝的钱。再说了，我的 CP 只有你，两个一个人。
0: 我的心。

0: 结婚纪念日吗？不是吧？
1: 也可以是。哎，
2: 真是。
1: 孩子都睡了，难得的机会，我们俩在这儿看会儿电影，喝一点，放松一下。
0: 哎呦，看什么电影啊？你没看我在那儿看资料呢吗？
3: 看什么资料啊？孟欣的事不是约好了明天见吗？
0: 不是欣欣，于海。
1: 于海。
0: 嗯。

0: 他让你去上班？
1: 他倒想呢，啊，还想让我当整个蓝海集团的内容总监呢。哦，
0: 你答应了？
1: 没有啊。
0: 那你这是要跟我商量一下？
1: 也没有啊。
0: 哎呀，看来我在家里的地位啊，甚是堪忧。
1: 不是，你已经夺回掌家大权了。是，我是觉得这个事情他没有必要，那这家不就散了吗？
0: 那要是我们家庭条件允许呢？
1: 允许我也不去。
0: 这又为什么？
1: 哎呀，不知道，蓝海现在的情况很复杂。嗯，他收购新苗的时候答应跟资本对赌，
0: 还是有点不行。这么久了，这拓展业务的能力这么差？
1: 那是，还是我老公眼光好呢。
0: 不说这些事儿了，就现在我们换一个时间啊。
1: 换不了。

0: 还在北京上班呢。哎呀，
1: 我姐夫不在，你一个人难受了吧？无聊了吧？憋得慌吧？来呀，一起呀！
0: 干不了，直播真不行。
1: 没让你直播，让你当合伙人，
0: 更干不了了。天生就不是当老板的料啊！哎，没想签个公司吗？
1: 有公司来找，我不乐意。那你说，这公司签了之后，主动权都在别人手里，
0: 我给人打工，我还跟人分成，我图什么呀？我跟老贾现在这样多好，无非就是专业性差了一点。这要不就想找一个人帮我指点指点，策划策划，所以找你吧。我又不够专业啊！
1: 你不是新媒体吗？
0: 这话就咱俩说啊，新媒体和直播带货那可是两个行当。别上外边丢人家，
1: 就是不乐意帮我，
0: 对，就是不乐意，所以找别人帮你。
1: 找别，找谁呀、啊？找谁帮我？
0: 我以前一个手下，叫夏小河，那孩子人很好，最重要的是很吃苦耐劳。嗯，他呢，这一年多也在一个大主播吧，算是，在他那儿做运营。然后我也问他了，他也很愿意过来帮你。我觉得从零做起的话，可能更有发展空间吧。哎呀，
1: 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做好事不留名呢。
0: 这儿呢，小何。
2: Hello， 木安姐。哎，哎，你好，您就是辣妈许阿姨吧？
0: 对，许梦欣，我妹妹。
2: 哎，你好。
1: 你好。
0: 怎么样，有什么想法吗？嗯，
2: 我看了辣妈许阿姨的这个账号，我觉得呢，你这个人设需要更加的清晰。根据现在市场的规划以及您个人的一个气质，我给您提炼出了一个破产贵妇的人设，既能体现出你很好的品味，另一方面又可以拉近你和用户的一些距离。
1: 破产贵妇，这个好啊，比辣妈许阿姨要好。
0: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好吗？
1: 好啊，简单明了，吸睛，而且跟我现状非常符合。
0: 咱以前的事儿是不是就不提了？你这符合归符合，你也得考虑一下浩文吧。破产？
1: 破产怎么了？那确实是破产了。但他现在拿货还跟人赊账呢，这个事儿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明天开始，我就是破产贵妇。
3: 我们很难做出大的改变，因为我们上有老，下有小，
0: 那就生吧。
3: 但是，我们仍旧有一颗热烈的心，想要把这个日子过得更好。
4: 加油！
0: 加油！
3: 请相信我们这些社会的中坚力量，也请你相信自己。我们有家人的支持。
5: 回来呀！
6: 你们没睡？
7: 想吃啥？冰箱里啥都有。
1: 小混蛋，快！
7: 爸给坐下啊。
3: 那这房子也得算姐一份儿，这就是你的家，你可以理直气壮地住在这儿。

0: 不管到什么时候，咱们都是一家人。家里那盏灯永远为你亮着。
1: 更有朋友的帮扶。
2: 你到我蓝海来啊，你不就生个孩子吗？百十来天的事儿，我于海等得起。
1: 你这么仗义吗？
3: 陈婉珍，恭喜你入职了。
1: 谢谢周总。他们是软肋，但更是我们的铠甲。
4: 吓死我了。
5: 没事的，不怕。
0: 宋爸爸在。
6: 妈，这是我为你演奏的，谢谢你的培养。
7: 谢谢我的女儿。
8: 我这次就算是拼上命，我也不会再辜负你。
9: 我是你媳妇儿，所有的债我们一起扛。
7: 那咱俩一起扛吧。
5: 扛。
1: 所以我们要用这颗热烈的心去克服一切困难，拥抱即将到来的每一天。我们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

0: 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
2: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夹。
3: 好的。

0: 怎么样？恭喜啊，旗开得胜。
1: 也不知道老板是看中了我的方案，还是看中了我男朋友。
0: 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
1: 你想什么呢？姚总让我压德山家居的价做伴手礼，
0: 这还不容易？你跟辛家亮动动嘴巴的事儿，我想接这样的馅饼，我还接不到呢。
2: 哎，这个才是你的。
1: 什么呀？
2: 刚才快递刚送过来的，我就顺便给你带上来了。
1: 谢谢啊。
0: 哇，这是什么绝世好男人啊？道歉都这么诚恳，快说吧，他犯了什么大错了？
1: 没有了，
0: 说说嘛，
1: 吵了一点小架。行了行了，赶紧回去上班吧，一个个这么八卦的。
0: 哦，所以你才不好意思去跟他要价，对吧？
1: 也不是吧，我就是想着，工作是工作，恋爱是恋爱，不想两个混在一起。
0: 工作上的事儿，你就当他是个陌生人，正常聊就行了，放轻松，别想得那么严重。
1: 在吗？
0: 哎，我们陈欢真是铁石心肠，他都这样了，你都不笑一下。
1: 我们俩的情况现在比较复杂，而且还在吵架呢。
0: 照我说，你就别太较真了。这不刚好是个契机吗？你就去找他要低价，这样你工作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你俩还能和好，一举两得，你就别舍近求远了。难不成你真要跟他分手啊？
1: 赶紧工作吧。

这不刚好是个契机吗？你就去找他要低价，这样你工作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你俩还能和好，一举两得，你就别舍近求远了。

0: 5-0了，行不行？明哥，臭脚，你拿走。哎，怎么样了你们俩？状态不行。哎，会不会是欢欢来了？谁呀？
1: 外卖。
2: 你俩谁点的外卖？不是我，是不是送错了？
3: 是亲家亮先生家吗？
4: 估计是我妈点，帮我拿一下呗。哎，来了。Sherry，嗨，陈欢，怎么样？还顺利吗？
2: 我想了，压价的事情还是碰到找家聊聊，因为这种事情一旦开口的话，就是无底洞了。哎，
3: 陈欢，Sherry，你是不是有德善家居销售部负责人的电话？
4: 你把电话给我呗，我想自己去聊公司公办。
3: 好吧，好吧。
4: 那我推给你了，你这个死脑筋。这是德山销售部负责人的名片，你自求多福吧。唉，白开心了，我以为欢欢来了。
5: 什么吃的呀？
6: 干小牛河呀。
4: 玩吧，吃东西。
6: 夏亮，不过你这真太土了。你现在知不知道哄一个女孩是多么难的一个事儿？你得买包、买个项链什么的，买个花，真是。

0: 家欢欢才不是那么俗的，你妈！不过他这次真的生气了，怎么办呀？我看算了啊，我好友列表找找，给你介绍个单身的啊。
1: 你把嘴闭上！我不要。我就觉得欢欢，
0: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受虐狂啊。哎，欢欢在的时候，我是体面的。有欢欢不在。
2: 我整个人跟我的生活都是一团糟。合着你就找个保姆呗？说什么呢？我们家欢欢这个叫热爱生活，生活你懂吗？过日子你又懂吗？
3: 秦家亮，你懂什么呀？女人是要惊喜，而且是要大的。看，三米一，三米一，
4: 谁三谁一？
3: 我三。
4: 哎，你好，我是波提切利的，我约了你们销售部的王总。啊，好，稍等，帮您问一下。哎，
5: 喂，王总在吗？
4: 哦，好啊，了解。嗯，
5: 王总他临时有急事外出了，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跟我讲，我代为转达。
4: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5: 哦，这个我不太清楚。
4: 那没关系，我在这儿等他会儿吧。
5: 好，
4: 谢谢。

0: 今天晚上有个晚宴，他怎么还在这儿呢？这怎么办？悦达的供应线是星总和丹尼斯总内定的，我们动不了啊。
1: 麦经理，久等了。王总，之前跟您约的今天说聊一聊5200活动的供应价。哎呀，你看，你是甲方，应该我们登门拜访嘛。
2: 没关系，来都来了，要不然去您办公室。
1: 哎呀，你看，这都到饭点了，怎么能让你饿着肚子聊天呢？啊，这样，我们一起吃个饭，边吃边聊，你看怎么样？也行。
2: 你看，我就说麦承欢实诚吧。他之前刚去调查了德山家居工厂的成本价，现在又准备约着德山家居这几个销售部经理去吃饭，免不了又是一顿大酒。哎，别的我不清楚，但是德山家居这几个销售部经理喝酒可是一个比一个厉害。这小承欢呐，男朋友的资源是一点都不想。

0: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813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迟滞日军进攻步伐达3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淞沪地区是长江下游的门户之地，黄浦江、吴淞江在这里交汇。上海市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也是东方的金融中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然而，这时的上海却是中国军队不能设防的城市。1932年1月28日，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后，为转移欧美各国对其侵略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注意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企图把上海变成他侵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挑起了武装侵占上海的128事变。上海军民进行了英勇的128淞沪抗战。
1: 1932年128事件后，按照当时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是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其周围驻扎的。上海市区内当时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率领的市警察总队，以及江苏的2个保安团负责维护治安，实际上没有正规的中国军队在那里设防，上海也就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0: 中国军队不能设防，日军却在上海驻有重兵。在陆地，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位于虹口杨树浦一带，兵力由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在江面，大批日军舰艇沿长江、黄浦江巡弋，随时可以发动炮击。上海成为日本在华中实施侵略的重要跳板。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在向华北调集重兵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伺机把侵略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当时，日军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向东京提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并准备派5个师团的兵力首战上海。1937年8月9日，日军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第1中队中队长大山永夫中尉等，蓄意驱车强行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不停制止，被中国哨兵当场击毙，史称虹桥事件。
1: 虹桥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佐世保港的部队迅速向上海增援，并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和日本侨民组建义勇团，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开始紧急备战，并将30多艘军舰汇集在吴淞口一带，随时准备向上海发起进攻。
0: 为应对虹桥事件加紧战备，8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京沪警备司令部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3师另2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炮兵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日军的任务。8月13日，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在八字桥地区和中国军队开枪挑衅，接着将中国驻军发起全线进攻。中国驻军第88师当即予以猛烈还击，震惊中外的813事变由此爆发，淞沪会战开始。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划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并任命陈诚为第3战区前敌总司令。为扩大淞沪地区的作战，日本政府决定向上海增兵，下达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辖第3、第11师团等部。淞沪会战开始后，中日双方陆军展开全面激战，中国军队随即发动攻势作战。张治中指挥第9集团军主力，在炮火支援下，在虹口至杨树浦港地区与日军反复争夺，战斗极为惨烈，中国军队伤亡1000余人。日军不断向淞沪战场增派援兵。8月23日，日军第3师团、第11师团在川沙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向吴淞、宝山、罗店、浏河一线发起进攻。张治中立即抽调第87师、第98师、第11师增援，收复罗店阵地。8月24日，第15集团军陈诚部到达上海，与第

0: 1998年，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等部将登陆日军，发起反击，与日军反复进行巷战。罗店几易其手，中因伤亡过重，于8月28日被日军夺占，吴淞也落入敌手。
1: 我父亲，他因为在德国那个时候，在德国学习嘛，学习军事，一开战他就急急忙忙就回来，心急火燎的要回来参战，就是，而且当时就是在罗店也好，在整个那个淞沪这个会战当中，牺牲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人，他说我闭了眼睛，就老想起当年的情景，他的好多好多的部下呀，都牺牲在那个。
0: 地方。与此同时，中国空军已与日军的航空队展开激战。8月14日，中国空军轰炸了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和海军第三舰队出云号旗舰，并在上海空域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空战。同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由笕桥机场紧急升空作战。 大队长高志航率两机群共27架战斗机，分途拦截袭击杭州和广德机场的日军飞机，击落3架轰炸机，首创空战胜利的记录。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国民政府颁发命令，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
2: 觉得我有这么样一个父亲，我很自豪。一开始只好一个，就是因为他是为国家、为民族献身，我应该觉得这个精神，一直到现在，包括我们现代人都应该有这么个心理，都有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对不对？你做任何一行都要有这么个。
0: 中华民族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受辱。8月17日，中国空军乘胜出击，调遣44架飞机轰炸虹口日军阵地，并击落2架试图拦截的日机。 8月19日，第二大队飞行员沈崇惠驾驶飞机冲向日军舰队，炸沉日军巡洋舰一艘后，壮烈牺牲。中国空军多次连续作战，取得显著战果。自8月14日至9月初，共击落日军飞机60余架。

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日本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守卫宝山的第18军583团3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清率领下顽强抵抗，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日军摧毁城墙，攻入宝山城内。第3营官兵同日军展开巷战，奋战2昼夜，大部壮烈牺牲。9月11日，日军从台湾和华北抽调兵力，编入上海派遣军序列，总兵力达20万人。日军第101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主攻方向转为中国第15集团军阵地。中国军队从此由第一阶段的攻势作战转为守势作战，形成阵地对峙的焦灼状态。10月4日，蒋介石亲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调整部署，将第15集团军陈诚部、第8集团军张发奎部、第9集团军张治中部编为左翼、右翼和中央作战军。1937年10月初，淞沪会战已经延续2个多月。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对其速战速决。

0: 绝的战略形成沉重打击。10月8日，日军再次组织部队发起总攻，一部由陈家行突破运枣帮北岸，强渡成功。在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下，日军被迫采用对壕作业的办法，一米一米地缓慢推进，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第76军第80战多位旅长、团长负伤，全师官兵仅存数百人。10月26日，大场失陷，中央作战军被迫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左翼作战军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一线转移。
1: 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第88师524团一个营，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4行仓库，继续阻击敌人。谢晋元所部约400-500人，为了迷惑敌人，对外宣称800壮士，他们坚守4行仓库4天5夜，随后撤出阵地。
2: 报告团长，敬礼。
0: 2005年，大陆最后一位800壮士杨养正重回当年的淞沪战场。

0: 小队四期，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部参谋、旅部参谋主任等。谢晋元在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部任连长期间，就参加过128淞沪抗战。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谢晋元随部自无锡开赴上海参加抗战。为了安心抗日，他把已怀孕的妻子和孩子送回老家。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西岸，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很厚，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河对岸就是英租界，在这里，谢晋元率领包括杨养正在内的数百官兵，击退了日军数十次进攻，打死日军200余人。中国军队第524团营长杨瑞福与15名战士壮烈牺牲，30余人负伤。
1: 我父亲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其中也包括各个连、各个排抽了一般都是副班长的战斗骨干的这么一些人，组织了相当于20几个，相当于一个排的叫敢死队。其中有一个叫陈树生，他是原来这个那个副班长，那在这个地方，然后一看这个情况以后，他自己就在跑到5楼高的地方，然后把自己身上把手榴弹捆好了，那么抓着的导火索以后，就从他2块铁板的有2头有个缝隙那个地方穿下去，手榴弹爆炸，他牺牲了。20几个日本鬼子不是炸死就是震死。
0: 800壮士孤军坚守四行仓库的英雄壮举，上海市民深受鼓舞，给中国守军送去众多物资和慰问信，共同支援中国守军作战。上海女童子军杨慧敏甘冒生命危险，越过火线，向800壮士献送国旗，鼓舞士气。10月31日，谢晋元奉命率部撤出四行仓库，退入英租界。
2: 四行仓库保卫战呢，虽然是以撤退而告终，但是呢，守军的顽强抵抗为大部队的转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成功的拖延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呢，他展现了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0: 日军占领苏州河北岸后继续进攻，但是遭到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始终无法突破苏州河防线。10月20日，参谋本部决定抽调第6、第18、第114师团、独立山炮第2联队、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和第1、第2后备步兵联队，组成第10军。柳川平柱中将任司令官，并指挥国旗支队，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从中国守军侧背方向包抄而来。10月30日，日军从华北方面军抽调第16师团等部，编入日本上海派遣军序列。至此，进犯淞沪和杭州地区的日军总兵力达30万人。侵华日军作战重心已由华北转移到华中地区。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附近登陆。击破中国守军后，分别向沪杭铁路松江地区进攻，另一路日军在浏河登陆，对上海10万守军形成包围之势，中国军队奉命全线撤退。11月7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统一编组为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

0: 6月8日，华中方面军渡过黄浦江，紧随后撤的中国军队步步追击。松江是阻挡日军追击的最后屏障，第八集团军第67军于11月6日至8日在松江与日军展开激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在完成死守3日的任务后撤离，军长吴克仁壮烈牺牲。11月12日，上海最终沦陷，淞沪会战结束。
1: 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队呢，应该说在装备上是精良的，但是呢，单靠拼消耗、拖时间，甚至呢抱有求得国际干涉的一丝幻想，这些呢都不利于取得会战的胜利，也为以后的保卫首都南京的作战呢，顽强抵抗、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他极大的鼓舞了全。
2: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

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

0: 权利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1: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2: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1: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汇集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赓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赓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 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

0: 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

0: 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
4: 我该免费的都给你免费啊！
5: 深耕行业20多年的周乃宝深深敬佩蓝留人无私奉献的善举，特意为他送上免费换机油、全车检修保养等暖心服务，用举手之劳回馈基层奉献力量。
4: 他这个都是为这些老人、留守老人服务的，都是无私的奉献，我应该也要为他这个做点小事嘛，啊，举手之劳的事。
6: 一辆三轮车，一条共富路，一份双向温情。两年来，蓝留人以党员的初心担当奔波在乡村共富一线，用细碎坚守点亮留守老人的增收希望。商户的暖心回馈、善意的双向奔赴，也让乡村共富路上温情常在，温暖传递。来看下一条。10月10日，县政协实际2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县政协主席张作飞、副主席徐志雄、蓝立明、吕明及秘书长各常委出席会议，县政协副秘书长、专委会副主任列席会议，县纪委、县监委、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县公安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列席部分议程。
5: 会议专题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省委15届9次全体会议、市委5届

0: 10次全体会议、县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精神，全省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暨市县市区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以及全市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精神，听取了县纪委监委、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县公安局工作情况通报，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拥抱人工智能赋能木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设议案。 会上，部分委员组组长进行履职体会分享，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1: 连日来，在纳云河湖全域旅游项目一期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塔吊运转，200多名建筑工人抢抓工期，用实干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记者在该项目药厂区块桐梦岛工地看到，钢筋捆扎、模板支护、内外脚手架搭设等施工工序有序推进，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忙碌。 据了解，纳云河湖全域旅游项目是云河全域旅游和云河湖旅游度假区的重大项目，也是创建国家级度假区的支撑性项目。其中，一期项目规划面积约164.46亩，包括菊村、三潭、浮云岛、药厂、桐梦岛两个区块，总建筑面积约13.1万平方米，将打造集全龄度假、亲子娱乐、餐饮会议、文化体验、观光休闲为一体的旅游目的地。 丰富云河湖旅游度假区核心旅游产品，目前三潭区块主体结构和内部二次结构已全面完成，已进入水电安装及外力面施工阶段。药厂区块地下室工程已基本完成，主体工程完成 40% 左右。下一步，项目将持续锚定建设目标，严把安全生产关、工程质量关、施工进度关，高效有序推进后续工程建设，为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记者于海友报道，
1: 金秋时节，云河梯田的稻子熟了，黄澄澄金灿灿的稻穗铺满层层梯田，千层田垄从山脚蜿蜒至云端，秋风一吹，稻浪一波波涌动，美不胜收。云河梯田正铺开一幅流动的金色画卷，
0: 这处华东最美的大地指纹，成为了无数人奔赴的秋日诗行。连日来，游客们慕名而来，成为一睹梯田秋景。 看看田间荡漾的金色涟漪，日上田头，大家走进田间采风拍照，远处炊烟袅袅，耳边稻田虫鸣，浓浓的乡野秋意让人流连忘返。云河梯田的秋色最浓是金涛稻浪，它像农家一杯老茶，入口朴实，回味甘醇。游客与梯田秋景相互映衬，构成一幅最美人文画卷。 稻浪正好，秋色正浓。这个秋天，不妨来云河梯田走一走，吹吹山风，听听虫鸣，拍拍稻浪，把江南最浓的秋色收进眼里，记在心里。记者王金红报道。
1: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75后民宿主理人退而不休的日常 vlog。

现在是早上7:41，婆婆已经弄好了小菜，鸡蛋、粽子、酸奶，我们家的水果。哇，国庆的尾声终于出了太阳，这个要把它搬进去，不能晒太阳。趁着客人还没起床，先到面包房整理一下不变的桌椅，那地上全部都是落叶。

0: 好，再见。
1: 送走一波客人。
0: 哦。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新的一周开启，今天我县晴到多云，阳光在线，白天最高气温31度，午间暖意融融。预计明天晴转多云，气温继续爬升，午间热意渐显。后天起云系有所增多，15号局部有阵雨来绕，16号天气重新转好，17号到18号多云到晴，气温进一步走高至32度附近。近期昼夜温差较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早晚凉意明显，大家记得随身备件外套，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连晴天气下空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5级，林区务必禁止一切野外用火，日常也要注意补水润燥。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转多云，后天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晴，18到30度。金水滩晴，19到32度。石塘晴，18到30度。重头晴，16到29度。赤石晴，18到31度。安溪晴，16到28度。雾溪晴，17到28度。朱村晴，16到30度。旁听晴，16到29度。张家地晴，12到25度。大湾晴，13到26度。黄家赊晴，13到26度。沙埔晴，13到26度。苏坑梨园晴，16到28度。云和梯田晴，17到28度。仙公湖景区19到32度。赤石景区18到31度。小顺景区晴，18到30度。佛尔岩景区16到29度。森林火线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有一种鱼，它被称作梦幻之鱼，又有基钓之王的美名，深受垂钓爱好者和消费者的青睐。它就是身披七条黑纹的条石鲷。条石鲷体态优美，肉质细腻鲜美，营养丰富，是一种具有较高食用价值和观赏价值的优良地方海产鱼类。近日，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承担的课题“条石鲷放流苗种繁育技术提升”顺利通过验收，这也标志着条石鲷放流苗种繁育的关键技术有了新的突破。下面的时间，先让我们一起去验收现场看一看。
1: 7月1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蓝色粮仓”专项东海渔业资源增值与多元化养殖模式示范项目组组织有关专家对条石鲷放流苗种繁育技术提升进行了现场验收。验收专家分别来自宁波大学普陀区水产科学技术推广站、舟山市水产研究所、舟山市渔业联合会及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
2: 在育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条石鲷的这个育成率非常低。我们通过这个苗种这个饵料的这个优化、营养强化，使呢这个苗种更加的强壮。这样呢，可能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育成率。我们还通过这个从室内到网箱这种接力的这种技术，首先呢在室内进行一个拉链，让它适应这个海区的环境，然后呢再把它运输到网箱上去，然后呢在网箱里面暂养一段时间。大概再养一个月，然后让苗种这个适应海区的这个能力呢大大的提升，这样呢放流出去的苗种成活率会提升，而且呢这个有效的这个提高我们这个育苗的数量。
1: 专家组现场查验了苗种繁育情况，经质询和讨论，他们一致认为该项目提升了条石鲷放流苗种繁育的关键技术，培育了高质量苗种，可满足规模化增殖放流的需求。
3: 通过那个青鱼的这个强化培育啊，这个用温度啊，用那个水流啊等这种调控，它那个繁殖期啊，这个提前了，繁殖那个周期啊延长了1个多月，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进步。还有就是在鱼苗培育过程中啊，对这些饵料、饲料呢进行这个营养强化。特别是有一个技术，就是添加那个大头那个卵磷脂啊，培育的这个鱼苗啊，它那个成活率大幅度提升了，苗种质量也大幅度提高了，这样就可以满足这个幼种苗种培育这个。

0: 要求，然后为那个政治放流啊，这个种子资源的恢复啊，提供一个技术保障跟苗种的这个需求。
1: 据了解，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从2009年就开始了调石雕苗种繁育技术的开发，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14年的时间。那么是什么让科研工作者一直对这条鱼揪着不放呢？下面先通过一段动画，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调石雕吧。
2: 调石

0: 同时要是咱们舟山的本地的鱼，我们做这个研究啊，肯定是要立足当地的一些养殖的品种啊来去开发。条丝鳐呢，它是一种岛礁性的鱼类，我们最开始的目的是想把它繁育成功之后呢，放到海里面，就是补充我们这个渔业资源。咱们这个条丝鳐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养殖品种，然后就是说想把这个人工繁育突破之后呢，为我们的舟山本地啊，或者是咱们整个浙江啊，提供一个很好的养殖品种。
1: 条石鳐繁殖用的青体是早期渔民从舟山海域采捕的，然而从野生到人工养殖，它需要一个驯养的过程，因此科研人员通过饵料、光线、温度、氧气等调节，慢慢让它适应这个环境，适应之后才能开始青鱼的培育。
2: 养的时候死的很多，就是他们都是流掉的，钩子它放了一条线再掉的，潮水到了就收，收了钩子都掉了，掉在怎么着拿下来，钩子把它剪掉，它活的嘛，活卖给我们了，那我们当时也是不知道嘛，它也是钩子动到肚子里面去了，对吧？那不知道，然后就死掉了，十条以外有两条三条很好的，后来想出来一个那个叫蟹龙，蟹龙放进去的就是小的比较小，二两三两的，那其实成活率就高了。
1: 毛国明是所里的老人了，从条石鳐苗种人工繁育开始，他就一直从事着这条鱼的研究，因此他也对条石鳐的习性了如指掌。
2: 他这个鱼呢，最好它有一个水体面积，水体面积比方说是十平米的，你放软不要放太多，放得多可能也没用，它存活的也就这么多。为什么它自残太厉害？它太凶了，有时候你看不到，它尾巴一摇，尾巴咬断了，它被咬的就死了。哎，你有人可能观察里面看不到，它就要自残很厉害，它一旦被小鱼了以后就要自残。
1: 由于条石鳐生性凶残，导致育苗的存活率一直不高。同时，条石鳐的青鱼育出的卵比较小，一公斤的卵就有100多万粒。再加上条石鳐的嘴巴相比于其他鱼类要小一点，因此在繁育过程中就需要寻找一种比较合适的开口饵料。
0: 第一个，我们要考虑它的适口性，刚开始大的吃不进去，它只能找轮虫，慢慢它大一点了，光吃轮虫太小了，满足不了它的营养需求了，那我们要寻找大的生物饵料，比如说蠕虫，然后呢蠕虫可能再吃一个阶段它又满足不了它的营养需求了，我们要吃配合饲料了。再次我们现存的这些生物饵料，它是对于我们条石鳐有可能它的营养需求不是那么这个适合，那我们呢就在这个过程中会对这些轮虫和蠕虫进行一些营养强化，自己也开发了一些营养强化剂来把这个生物饵料这些轮虫蠕虫的这个营养成分提升，然后呢提高我们这个条石鳐的育存率。
1: 据科研人员介绍，饵料转化期是鱼苗死亡的高峰，因此在这几个时期，工作人员在投喂饵料时都会特别的注意。我们在养殖场里还发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两个工作人员分别在养殖池的两端用一根绳子串着一个网状装置在来回拖动，这又是在干什么呢？
3: 放油的时候提高它的存活率，对吧？因为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人工环境里面，如果突然间到大海里面去，它可能不大适应，对吧？然后我们呢通过这样一个环境，这样然后以一个刺激让它提前适应一下那海里的环境，这样就我们的学名叫链网。这个装置是我们自己做的，比较简易的一个装置在这里，然后就是意思说让它有像有网有一个另外的遗骸在赶它，然后迫使它能够

0: 给它创造一个比较假想的一个恶劣的环境嘛，然后适应这个，能够提前的适应这个海里的一些环境。一般到4公分嘛，4公分5公分还在慢慢长大，一个逐步锻炼过程，后面强度会加大的嘛，然后等到5公分就可以放到大海里面去了嘛。
1: 原来工作人员这是在给我们的幼鱼上早教呢，为了能让他们提早适应海洋这个大环境，科研人员也是煞费了苦心。
2: 一般3公分呢，是我们就会把它拉到网箱上，如果5公分直接去放流的话，它突然从池子里面到海上，它死亡率很高的。我们就3公分小的时候，它有适应力比较强，先到网箱上让它慢慢适应这个洋流。从受精卵出来出孵子鱼到我们放流的这个标准，全长5公分的话，大概死亡率90%多，大概现在育成率大概能到个17%-18%这个样子。
1: 目前条石貂已经被列入农业部重要增值放流品种，每年在舟山近海海域增值放流的数量在全国也是位居前列，而且放流的效果非常好。
3: 我们呢，通过一些视频啊，通过这个海里面的这个现场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放出的苗种聚集在我们的这个岛礁附近。这个放流呢，不仅增加了这个条石貂本身的资源量，而且呢，条石貂这个放流之后呢，还可以大量的聚集其他的鱼类，形成了一个群聚效应。通过条石貂这个相当于一个媒介一样，可以把这个很多的鱼都聚在一起留在舟山，来振兴我们的舟山渔场，增加我们舟山渔场的渔获量，丰富我们的这个海洋生物这个资源。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手底下的人看见大伦哥跟黄牛有联系，然后就把照片给我拍下来了，你看一眼呗。
1: 这黄阿牛跟日本人卖鸦片被抓过，还敢做？
0: 日本人？哎呀，这老爷子本来就吩咐过不让卖鸦片，现在又跟日本人联系上了，这两点老爷子哪个都接受不了，大楼哥全给占了。
1: 他什么时候听过老爷的？
0: 也是。
1: 老程，
0: 嗯，
1: 从今天起，让弟兄们盯紧大伦。
0: 知道了，我现在就去办。

0: 妈，回来了。你来，我跟你说件事儿。
1: 怎么了？
0: 熊熊，那孩子死了。
1: 啊？
0: 他奶奶让我帮他给你带句话，他想对你说一声对不起。
1: 包办婚姻也不是熊熊的错。
0: 是呀。回头我们找个日子去给他烧点纸钱，烧根香，再怎么说也是亲戚。
1: 好。
0: 妈也想跟你说声对不起，婚姻这么大的事儿，妈都替你做不了主。
1: 没事的，妈，这都过去了。
0: 妈也希望你以后啊能找一个心仪的人，为人端正，脾气好，疼老婆的男人。
1: 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找我爸那样的。

0: 黄阿牛认识吗？
1: 黄阿牛，我想想啊，哦，不认识。
0: 那我告诉你，黄阿牛是靠和日本人卖鸦片起家的，最近还挺活跃。
1: 那这玩意儿真该死。
0: 卖鸦片该死，还是和日本人合作该死呢？
1: 都该死啊。你是想让我利用复兴社的关系去抓他？
0: 大伦，我不管你在什么社，有两件事情我反复强调：不要卖鸦片，不要和日本人合作。这是爹从小就教导我们的，这是原则，是底线。
1: 我有原则也有底线，知道你对我好，我爹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这人叫黄阿牛，他跟我说他叫李泽清。我问他在东北确实做过生意，欠他一笔钱，他追到上海来，逼我跟他做鸦片交易。我本来想着把债还清了，就不跟他联系了，竟然跟日本人来往。

0: 放心，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跟他联系了。你也别为我操心。
1: 吐就不喝了，习惯了就不吐了。
2: 好。
0: 哎，爹，
3: 爹，
0: 你们哥俩聊什么呢？
4: 闲聊。
0: 是不是又闯祸了？
3: 他是要闯祸。
0: 又干什么了？
1: 问你话呢。
3: 他想在您的寿辰上做酸菜串白肉。
4: 对，这不马上您寿辰了吗？我准备在您寿辰上大展身手。
0: 就是你做的那个咸菜炖咸肉，
4: 酸菜串白肉。
0: 甭管什么肉，我可不想把那些客人都给咸死。
4: 这次我谨慎放言，
0: 帮我看着点他啊。行，你们聊吧。
4: 妈，您气色真好。
0: 这个燕窝啊，你还得吃啊。
2: 好。
4: 哎，谢了，
3: 好自为之。
5: 哥，我们从苏州河这儿，从这沿着要路进寺里边。完走到这儿顺着是往下走，但是如果咱天气好呢，咱就按照这么走路。

0: 你干啥的？
1: 哎，程律师吧？
0: 啥事儿？
1: 我是报社的记者，想约你写篇文章。
0: 我看你这吊儿郎当、鬼鬼祟祟的，你能写什么玩意儿啊？
1: 我是陆映辰的同事，也是他的好友。啊，
0: 陆先生朋友，进来吧。
1: 这是我写的文章，我的笔名，你应该知道的吧？
2: 你好。
3: 记住，千万不能沾水，容易发炎。还有，不能吃牛羊肉，容易。
4: 行。
2: 给我来一根。
4: 你都受伤了还抽什么烟？我抽就行了，你闻闻味儿。
2: 你也别抽了。我受伤了，闻不得烟味儿。
4: 行。幸亏有你那块怀表表，要不今儿来啊，我还得给你戴一花圈。
2: 过去点。你小子这么盼着我死啊？
4: 你这人有良心吗？啊？哎，你说说你，打小就那么聪明。至少比我聪明，绝世比我好，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现在天下形势这么明朗，你干点什么不好，你偏偏要选择一条最危险的路，你怎么想的？
2: 你比我聪明，你聪明过头了，什么选这选那的，我这不做着律师呢吗？听不懂
4: 你就嘴硬吧。我是把你当兄弟，我再给你好好分析分析。
2: 行，谢谢你啊。阿成去哪儿了？
4: 我哪知道啊，他是你兄弟。
2: 他是我兄弟，但你问问你兄弟。
4: 问什么意思啊？你怀疑这事儿是我兄弟干的？没有我的命令，他们谁敢这么干？如果这事儿是我兄弟干的，今儿我就从这医院的天台上跳下去，我头朝地，脚朝天。
2: 行啊，我给你送花圈。
4: 二叔去了。

0: 觉得我轻功不轻功？
1: 小远，你现在心慈手软会被反噬的。你现在不立功，就会让沈一群这样的人把你踩在脚底下，到时连翻身都翻不了。
0: 阿金，你猜。

0: 你别管，很危险呐，他不受。这个我知道。那个，我觉得程敖人不错，这年轻人啊，很有上进心，很有同情心，也很有人望。如果能够为我们所用，是个人。
1: 这个我也知道，你说点我不知道的。
0: 我听人说啊，程敖跟共党分子有联系。
1: 你说什么？
0: 有人说啊，程敖同共党分子有联系。
1: 小黄，你真不是个玩意儿，以后没有证据的话别胡说
0: 啊。是是是，明白明白。
1: 没有了啊？
2: 找到了。
3: 在哪儿？
2: 我带您去看看。
3: 走。
4: 敖哥，

0: 阿成，差点被你弄死啊！
1: 对不起，哥。人说，阿金拿我家人威胁我。
0: 这帮人怎么盯上你的？
1: 不是说那天你让我去跟踪那个花牛吗？然后我一没注意，就让花牛给我反擒了。哎，对了，哥，他们这帮打手里边够日本人吗？
0: 行，知道了。
1: 反正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了。这两天我也收拾收拾东西，我就回东北了。确实没啥脸在你面前晃悠。特别感谢这些年对我的照顾。
0: 装什么呀？
1: 我没装啊。
0: 能动换不？
1: 动换应该能吧？咋的了？
0: 衣服穿好，带你吃面去。
1: 还吃面呢？
0: 吃啊，那天不也没吃上吗？
1: 哎，哥，放心啊，今天那帮人来了，你看我干死他们不？你别看我受伤了，我身板老硬了，我跟你说。
0: 行，就你厉害。
1: 等会儿我呀，哥。哎，
2: 你好，我已经预约过了，找你们这儿的林院长。
3: 哦，好的，这边请。
2: 哦，嗯。你们先出去吧，我找医生说两句话。
4: 你懂不懂得什么叫尊重女性啊？这是妇产医院。
2: 你也先出去吧，我找医生说两句话。

0: 呀，就想知道像我这样的情况能堕胎吗？
1: 对不起，刘姨太，堕胎是违法的。
0: 可我怀的是怪胎呀，要是生下他我会死的。
1: 你怎么知道是怪胎呢？
0: 我自个儿怀的，我能不知道吗？
1: 你为什么要堕胎？
0: 我不喜欢被强迫，我不爱我这肚子里孩子的父亲。反正你要是不给我做，我就去你们医院大堂找把剪刀把它挖出来，你信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这天底下最可怜的女人。
1: 你再胡闹我就报警。
0: 你报呗。哎，我这肚子里孩子的父亲这么狠，你们开医院的怎么也这么狠呢？

0: 怎么上我屋来了？
1: 陈浩，你受的伤是我的人干的，一言两语说不清，我就不解释了。反正我对不起你。
0: 这事儿先不论，你打手里有日本人？
1: 不可能！你跟老爷子告诫完我之后，我就再也没跟日本人接触了。
0: 曾大伦，我再警告你一次，关于日本人的事上千万别给我犯浑，听见没有？
1: 怎么这么啰嗦呀？我打小就听你的，不听老爷子的也听你的呀。哎，你看那女的好看不？
0: 思雨，你怎么来了？
2: 来给太太检查身体。
1: 我请的。现在林小姐是上海滩最有名的妇科大夫。走吧，嫂子，我带你去小妈房间。你打死我得了。嫂子，再见。
0: 我送你过去。
3: 林大夫，还特地麻烦您专程跑一趟啊。
2: 不麻烦。
3: 您请。
2: 好，

0: 你哪里不舒服？
1: 我今天突然流点血，你说这会不会是流掉了呀？
0: 这个要检查了才知道。
1: 我求求您了，医生，您能不能帮我把它拿掉啊？
0: 不能。
2: 爹，六姨太没什么事吧？
3: 没事，刚才给我唱了一出天女散花呢。
2: 那就好。
3: 你恢复的怎么样？
2: 我挺好的。
3: 是安徽帮吗？
2: 不是，阿成也找到了。
3: 他说凶手是谁了吗？
2: 还在查。
3: 有什么需要爹的尽管说啊。
2: 爹，是挺可怜的，但这个事情不能让曾老板知道。
0: 曾老板知道了会杀了小艳红吗？
2: 行，就喜欢你这样的。

0: 我最怕毒蛇，老虎、狮子我都不怕。毒蛇这种动物啊，总是生活在阴冷潮湿的地方，冷不丁的就咬你一口，就会要了你的命。
1: 哦，是。嗯，
2: 李群啊，
3: 哎，主任，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这上班看见大伦在这儿，我进来陪他聊一会儿。
2: 你们认识啊？
3: 哦，从小就认识，
0: 老朋友了。
2: 认识归认识，朋友归朋友。我正式介绍一下，大伦已经加入咱们部门的特别行动组了，以后你们多多配合。还有，就连戴老板都挺看好的，你以后多多关照一下啊。
3: 好家伙，大伦兄弟，恭喜啊！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跟我说，我极力配合你。
0: 嗯，多多关照。
3: 嗨。那主任来了，你跟主任汇报工作，我就先回去，结束了上我那儿喝茶去啊。
0: 行
3: 啊，我先过去了，主任
0: 啊。
3: 哎。

0: 吹吹。
1: 老爷，程律师和林小姐来了。
0: 啊，请他们进来吧。
1: 是，老爷。
0: 爹。哎呀，林大夫。
2: 哎，爹，您别动。啊，
0: 对不起啊，身体有点不舒服，怠慢了。啊，您请坐吧。
3: 曾老爷，您不用招呼我。您看医生了吗？需不需要我介绍几位西医？
0: 不用，老毛病了，抓几副中药就好了。
4: 林小姐，到我房间里坐坐吧，我还要找你看看我的胎儿呢。
3: 好。
0: 对，你陪林大夫好好聊聊啊。嗯。慢点走。哎。坐吧。跟爹说实话，大伦是你举报的吗？
2: 不是。
0: 其实举报也没什么，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们兄弟自相残杀。从小没了父母，我一直把你视为己出，希望你们哥俩能够和睦相处，相互帮衬。大伦这个畜生不争气，是该死，但爹希望下手的不是你，知道吗？
2: 您先休息，爹。
5: 爹，给我滚那儿去！

0: 你还在跟日本人鬼混吗？啊！你还什么啊？你在长春的时候，跟日本人做买卖，把山货卖给日本人，再把日本人的东西卖到关里来，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1: 啊，您是为了赚钱？
0: 胡说！除了做买卖以外，你还干了什么？
1: 没有啊。
0: 跟黄阿牛倒腾烟土，让帮里的人伤了程敖，对不对？曾大乱。

0: 你是在玩火自焚，你知道吗？
1: 爹，我现在在复兴社工作，复兴社是一个需要钱来打点的地方，没有钱我怎么在里面混？
2: 那也不能跟日本人鬼混，这是我曾陪他的底线。
1: 现在不是我要跟日本人鬼混，是日本人主动找上门来了。您煽动工会的人罢工，人给了你两条路选择，要么跟大日本帝国合作能赚很多钱，要么处决你。
0: 你让他们来试试，我如果眨一下眼，
2: 我就不是你爹。
1: 爹，要我说啊，您的思想还是太保守了，何必呢？您打小就教育我们，不要跟比我们强的势力为敌。你让工会的人罢工，日本人没有惩罚你，反而来找你合作，多好的机会啊！要我说啊，日本人在上海的势力会越来越大，您早晚都要面对日本人，晚面对不如早面对。咱们要接住日本人在上海的实力，做到上海滩第一。
0: 给我滚！
1: 爹，20多年了，您这手劲是一点没变啊。行，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看到咱俩的判断谁准确。老头子，这两天没事别出门，出门多带几个人，小心掉脑袋。

0: 你好，平生律所。
1: 程律师，老爷身体不舒服，请你过来。
0: 爹怎么了？没事吧？
1: 老爷说有重要的事情跟你交代。
0: 好，马上回来。

0: 老爷，程律师来了，就在门口呢，我先出去，有事你叫我啊。
1: 白艳红，坐。我一会儿说的事儿跟你有关。
2: 爹，
1: 宝儿，坐吧。我说你记啊，我要改医嘱。

0: 大王名下的产业、房子，还有老家的土地，从原来唯一继承人曾大伦，改成四等分，一分给长子曾大伦，一分给养子陈敖。一分给小艳红和他的幼子。最后一份捐给老家修学堂建寺院。
1: 谢谢老爷。
2: 都记下来了吗？写完了，待会儿我签字。
3: 都记下了。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

0: 家好，我是愤青小谷，今天跟我师傅来这儿夜城雅苑。我跟你们说，这夜城雅苑里边住的都是有钱人。
1: 我闻着化粪池，一股茅台味儿。
2: 喝过茅台吗？知道茅台什么味儿吗？哎呀，别拍了，赶紧干活吧。
3: 上次自己修车，回回到我这儿都是自助。这回啊，就算我多少赚一点钱，是不是也不过分呢？5000已经不少了。
4: 谢谢，我买了。
3: 一年两检，你不嫌麻烦？
4: 一天两检。
3: 你舍不得卖车，估计啊你是对车有感情，这个呢我能理解。我都见过上亿的大老板，当初的创业开个几万的车都舍不得卖。你这车从头到尾基本上是零件都换一遍了，是不是？你就开着这样的车上路，你必须得重视啊！你看啊，啊，你这来来回回啊，我拆了装，装了拆的，场地费也不给我，不如卖给我，多少让我赚点。这么个破车修修补补的，你还能开多长时间呢？是吧？

快点吧，等你来了。

0: 喂，你好，南南热水器售后服务维修中心，请问有什么帮的您？
1: 你们家热水器什么质量啊？怎么处都是污水啊？
0: 方便问一下，您这个热水器是哪一年购买的吗？
1: 才两三年，赶紧派人过来看看吧。
0: 不好意思，您这已经过了保修，
1: 维修费不就行了吗？
0: 哦，好，那方便提供一下您的地址吗？
1: 叶城雅苑3单元120孙女士。
0: 叶城雅苑3单元120孙女士。好，那我给您安排到明天上午。
1: 这都洗一半了，你要是来不了，我就找第三方维修了。
0: 不好意思，孙女士，现在工人都已经下班了。那您看这样，我给您在附近找一个维修工人可以吗？只是方便您给提供一个100块钱的上门费。
1: 行行行，
0: 好，那孙女士，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的产品。

0: 谁啊？
1: 你好，能在这儿接收我维修中心的。
0: 你先到楼顶看看去吧。
1: 我刚从楼顶下来，问题应该在你们的户内。

0: 看来挺快的。
1: 是，你们不着急吗？我这其实都下班了。
0: 赶紧进来吧。哎，在这儿呢。

0: 这不是总阀吗？我得去趟主位。这户型我修过，住在这儿。哎，
1: 你别过去啊！
0: 里边有人是吧？
1: 干你什么事儿啊？赶紧走。嗯，
0: 不行。
1: 行，
0: 好，那麻烦您把这个上门位给我捡一下。
1: 一百是吧？我转你。
0: 差点儿！你谁呀？暖暖热水器售后维修中心。
1: 赶紧走，不然我报警了。
0: 那您快报警，快让警察看看你们家有多少茅台倒到下水道里了。
1: 不合适。老宗，老宗，老宗，
2: 来，让开。

0: 关于认真学习落实高检院向教育部发送的检查建议书。
1: 下一步呢，我院会与省教育厅召开联席会议，总结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及一号检查建议的落实情况，研究部署2019年的工作，结合实际情况推出保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具体预防措施。
2: 今天的会议呢就到此结束了，散会吧。

0: 刘健，有个文件需要你签一下。
1: 雷区，你过来一下。
2: 刘健，
1: 雷区啊，你对卫检工作了解多少？
2: 卫检，我没碰过。
1: 那你配合调查的情况怎么样？
2: 都介绍清楚。
1: 这个孙有亮这案子呀，虽然小区有监控都拍下来了，但是他的家属呢，一直是不依不饶。
2: 我身上的监控也拍得很清楚，我怎么进的门，怎么谈的话，包括出示证件，这些拍得都非常清楚。
1: 你单人办案，这能作为证据吗？
2: 这个我也解释过很多遍了，就是因为李琛当时是被堵住了，实在过不来。我要再等他的话，
1: 你干了这么多年的检查工作，这点常识都没有，这是你该干的事吗？行了，宗有亮的案子你就不用管了。经过院党组决定，给你换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派你到济平市咸湖区去做卫检工作。
2: 刘健，我刚才跟您汇报过了，卫检工作我从未接触。
1: 卫检工作你从来没接触过，你就不能学啊？雷区啊，卫检工作就像一道防风林，咱把这防风林呢给它扎好了，里边的花花草草才能长好，祖国才能有希望。
2: 那我就没希望了呗，这就把我发配了呗。
1: 注意你的措辞，怎么叫发配啊？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0: 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198条和第209条的规定，我们受吉林市咸湖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派，代表本院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现对本案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请法庭注意。综上所述，我院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张广奇犯故意伤害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依法认定被告人罪名成立。但鉴于被告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认罪悔罪，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皓月当空，大放光明，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正是因为他的天真无知和冲动，才让他坐到今天的被告席上。遵纪守法和违法犯罪有时只是一念之差，我们应该让他深刻地感受到这威严的法律中所包含的厚重的仁爱。因此，本着教育感化万救的原则，我们建议法庭根据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犯罪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性，判处被告人张广奇有期徒刑1年，缓期2年执行。
1: 本庭宣布，现在休庭10分钟，待本庭合议后宣判。现在休庭。

0: 老杜，结束了，几年，一年，缓期两年，走吧，看守所。
1: 好，
2: 杜姐，每次都要带这么多卷宗吗？卷宗不临身，丢失是大事。
1: 白玲，你呀，刚来，跟着你督姐，
2: 要学着点。
1: 安全带，
0: 走吧。

0: 计还有20分钟，应该就到你这儿了。
1: 电话周旋法制副校长的咨询，你快联系他。
2: 好，我知道。等我们回去讨论一下，现在人手确实是掰不开。
3: 今天跟我跑了一天，辛苦了。小柳来，
4: 汉堡。嗯，
3: 谢谢杜姐。
5: 我那个开车，一会儿吃啊。
3: 小柳，今天跟我们跑了一天，工作强度挺大的啊，适应吗？
5: 是呀，必须是呀。我跟你讲，工作强度大，是你杜姐常态。
6: 明白，杜姐常态就是我的常态，
5: 有潜力。
6: 到了，丽姐。
5: 好，来，
3: 辛苦啦，
5: 明天见，
3: 拜拜。
0: 阿林，嗯，什么时候调到师院？
5: 快了。哎，老杜，我走之前你任主任那个事儿应该能正式宣布吧？
0: 还没定呢，你先别瞎说。
5: 咱俩什么关系啊？我跟你讲，小道消息都传我这儿来了，你要升了主任，我绝对大放血，好好请你搓一顿。
7: 哟，子瑜，进来。
8: 哎，
7: 坐吧，喝茶。
8: 哎，谢谢。
7: 烫着。
8: 啊。哎呀，
7: 久不成立嘛，这是咱们机构改革的重拳啊！最高检、内设机构改革落地，卫检工作都提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考虑到咱们地区卫检工作的特点，尤其是近几年涉未成年人案件居高不下，所以卫检工作任重道远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没有？
8: 师傅，我哪敢有什么想法，都听院里的安排。不管是让我去九部做卫检工作，还是让我继续留在一部，我

0: 是咱们院里培养出来的吗？
1: 是是是是。哎，对了，你来院里有多少年了？我都记不住了。
0: 11年了，一毕业就来了。
1: 11年了，那酒铺成立有什么设想吗？
0: 都听领导们的安排。
1: 好吧，我们准备推荐你。哦，不不不，你坐着，你坐着，我去接个电话。喂，陈天意，哪位？哦，刘简啊，对对对对，我们刚刚举行完了入阁的宣誓仪式。对，宣布了，就是还没有举行成立仪式，但我们的人马齐备，办公室都准备好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咱们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党员奔走筑老增收，暖心商户回馈温情；县政协10届2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纳云和湖全域旅游项目稳步推进；兰留人是重头镇陈屋村的一名党员，也是村里来料加工共福工房的经纪人。2年多来，他坚持往返城乡对接货源、送货收单，用心用情帮助村里留守老人实现家门口稳增收。
1: 眼前这位正在搬运木玩物料的就是兰留人，今年61岁。2024年7月，陈屋村来料加工共福工房成立以来，他便主动承担木玩企业对接、物料往返运输、工房日常管理等工作。从此，三轮车成了他的便民战车，城乡路途成了他的日常赛道。
2: 单趟嘛都15趟了，如果双趟算出来，最起码30趟。
1: 山村路途偏远，往返县城需要耗时近2个小时，加上装卸物料就需要半天时间。为保障来料加工货源不断档，老人加工进度不耽误，兰留人风雨无阻，坚持奔走。前不久，云和梯田山乡片区共福工房产业带建设正式启动，重头镇大洋村、叶阳村、张家地村等村庄相继建成金国共福工房。兰留人主动参与师徒结对，毫无保留分享对接、运输、运营经验，助力产业带发展，村民增收。
2: 也是一种奉献，也是一种荣誉嘛。那我尽力把它木料供应够呢，让这些留守老人呢也能够在家里赚到几块钱。
1: 这份扎根乡村为民奉献的坚守，也被县城一家三轮摩托车专卖店的店主周乃宝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3: 免费给你换一年的机油啊，然后的话车检修我该免费的都给你免费啊。
1: 深耕行业20多年的周乃宝深深敬佩兰留人无私奉献的善举，特意为他送上免费换机油、全车检修保养等暖心服务，用举手之劳回馈基层奉献力量。
3: 他这个都是为这些老人、留守老人服务的，都是无私的奉献，我应该也要为他这个做点小事嘛，啊，举手之劳的事。
0: 一辆三轮车，一条共福路，一份双向温情。2年来，兰留人以党员的初心担当奔波在乡村共福一线，用细

0: 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体会议、市委五届十次全体会议、县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全省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暨市县市区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以及全市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精神，听取了县纪委监委、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县公安局工作情况通报，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拥抱人工智能、赋能木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设议案。会上，部分委员组组长进行履职体会分享，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1: 连日来，在纳云和湖全域旅游项目一期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塔吊运转，200多名建筑工人抢抓工期，用实干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
0: 记者在该项目药厂区块同梦岛工地看到，钢筋捆扎、模板支护、内外脚手架搭设等施工工序有序推进，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忙碌。据了解，纳云和湖全域旅游项目是云和全域旅游和云和湖旅游度假区的重大项目，也是创建国家级度假区的支撑性项目。其中一期项目规划面积约164.46亩，包括菊村、三潭、浮云岛、药厂同梦岛两个区块，总建筑面积约13.1万平方米，将打造集全龄度假、亲子娱乐、餐饮会、走一走、吹吹山风、听听虫鸣、拍拍稻浪，把江南最浓的秋色收进眼里，记在心里。记者王金红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七五后民宿主理人退。
2: 好，再见。送走一波客人。奥利奥。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31度，午间暖意融融。预计明天晴转多云，气温继续爬升，午间热意渐显。后天起云系有所增多，15号局部有阵雨来绕，16号天气重新转好，17号到18号多云到晴，气温进一步走高至32度附近。近期昼夜温差较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早晚凉意明显，大家记得随身备件外套，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连晴天气下，空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5级，林区务必禁止一切野外用火，日常也要注意补水润燥。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转多云，后天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晴18到30度。金水滩晴19到32度。石塘晴18到30度。重头晴16到29度。赤石晴18到31度。安溪晴16到28度。雾溪晴17到28度。朱村晴16到30度。旁听晴16到29度。张家地晴12到25度。大湾晴13到26度。黄家赊晴13到26度。沙埔晴13到26度。苏坑梨园晴16到28度。云和梯田晴17到28度。仙公湖景区19到32度。赤石景区18到31度。小顺景区晴18到30度。佛尔岩景区16到29度。森林火线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是云某某。
3: 我是何某某。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啊？是吗？哦。

0: 哦，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让组织部尽快的走流程吧，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好宣布啊。好的，好的，再见，刘姐。嗯。关于九部主任的人选，你早就听到了一些风声了吧？
1: 听到有人议论，一点点。
0: 还是省院想的周到啊。考虑到咱们基层检察院人手不够，又刚刚成立了九部，大家都不熟悉，所以专门从省院派来的一位有丰富经验的同志过来，来壮大咱们的队伍。
1: 师傅，
0: 嗯，
1: 您刚才说，院里想让我担任什么职务？
0: 九部副主任。因为从省院派过来的同志是副处级，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九部可就厉害了。
1: 哦，省院下来的。
0: 对啊，百变检察官雷旭，听说过吧？
1: 听说过。
0: 嗯。
2: 嗨，大家好，我是检察官助理柳柳，今天是我们部成立的第一天，必须记录一下。来。这就是我们新成立的第九检察部，原来的卫检办。什么是卫检办呢？就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我们的负责人都子瑜是员额检察官。嗯，知识点来了啊。什么是员额检察官呢？就是通过遴选考试进入员额编制内的检察官，他们个个都是理论功底深厚、办案经验丰富的精英检察官，对案件的质量和审案的效率。从法警大队借调到我们第九部的带刀护卫徐张丽，丽姐，丽姐可是曾经全国女子52公斤级的散打冠军。
3: 52公斤有什么好炫耀的吗？
4: 而且我告诉你啊，别录了，我今天心情不好。
3: 外边那文件都指着我呢，我一个人搬。
2: 我拍完就去。再说了，这也是我的工作。陈姐让我搞好咱们院的宣传工作，做好两位一端。
3: 嗯，那要不你先干点正事儿。你看，老杜也没来，新的主任也没到，干正事儿去。
2: 新，杜姐不就是新主任吗？
3: 杜副主任，刚宣布的，在上边跟陈姐聊呢。
2: 不对呀、啊，杜姐一直主抓卫检工作，也是院里的老人了。卫检工作没人比他更合适了呀。再说不都说第九部成立之后都姐就可以替副科当主任了吗？
3: 你说的都对，那要不你上去跟陈姐聊聊。嗯、
2: 啊、这位就是。
1: 别拍了，你马上去楼下领一套新的木盒回来，咱们得把全院所有涉及卫检的案子统计整理出来，这两天有的忙了，去吧。大力，
5: 啊，我在。
1: 我都听说了，你这当时特殊时期还奉献一回。
5: 咱们这种基层的检察院人手紧缺的事儿又不止咱们一家，我知道这次调你去市里的机会挺难得。
3: 不是老杜，其实我真的挺无所谓的，你看你都复职了，我在市里跟在这儿也没什么区别，对吧？杨姐呢？我看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搬个办公室，
6: 比搬家都累。

0: 找陈经理，我车，喂，赵叔，哟，雷旭同志，啊，哟，你这车怎么回事？
1: 不知道这个啊，颠了一下，不是这样，赵叔啊，这样让我们的司机啊过来把这车收拾一下，收拾完了以后好好看。
0: 哎，啊，好，您放心，
1: 你去吧。
0: 是陈经理检查长，
1: 副的副的。
0: 哎呦，你好，陈姐。哎呀，
1: 欢迎欢迎，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啊，去年，评理学习不是还见过吗？
2: 对对对对对，
1: 你做的预防植物犯罪检查工作，心里有这个专题讲座，我是记忆犹新啊。大家都叫你百变检查官，别提了，
0: 变来变去，工作差点变没了。
1: 啊，不是，你生病那事儿我听说了，
2: 不提这个。
1: 嗯，
0: 我来这儿报道一样。
1: 那帮是派，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你看看，真是委屈你了，让你跑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
0: 不委屈，不委屈。
1: 当然都是干活一样。同志们都在了，
3: 都到了。一听说你是明星检察官要来，把大家都乐坏了。来吧，进来看看。哟，人呢？怎么都不在啊？
4: 不愧是为了迎接你走差了吧？哦，这样，你先看一看啊，你的办公桌在里边，啊，你看看吧。哎，陈姐，
3: 你们在哪儿呢？
4: 我在法院这儿呢，一起校园伤害事件需要处理一下，你有什么指示啊？
1: 不是，雷旭都到了，你们这儿一个人都没有，其他人呢？我正在法院押送文件，我在档案室查档案呢。行吧，你忙吧。啊，噎着了，不会不会不会，我估计啊，椰子四个，意思是 yes 的意思，是不是啊？嗯嗯嗯，啊，是这样。 他们临时有任务都出去了，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来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0: 好，
1: 怎么样？啊，咱们酒部一共有五个人，我就先从咱们的杨大姐开始介绍吧。
0: 哦，
1: 杨田，咱们的老

0: 书记员了，是档案部调过来的，从开始参加工作就在咱们院，马上就退了。这是一个行走的智能档案库啊。哦，啊，再来看看这位，哎，徐张力，我们都叫他大力啊，他是法警大队的，是公安大学毕业，散打冠军。这不九部成立以后人手不够嘛，就让他帮一下日常的工作。
1: 这个好。
0: 这位刘柳啊，硕士，检察官助理，26岁，这是个好苗子，
1: 年轻，
0: 就是宣传工作也是一把好手。哦，
2: 跳了。

0: 两肘，多牵你三焦。
1: 雷主任，是吵到你了吗？
0: 心气。
1: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是我，咱们昨儿还见过呢，保安老赵。哦，哎，这个实在对不起，打扰您休息了啊。这我当保安太瘦，所以每天早上都在这锻炼身体。您继续。打扰您了，打扰您了。你这么大领导，这影响您休息了。
2: 没事没事，您继续。嗯，我觉得既是这个强身健体，又能给我当免费闹钟，我还挺爱听的。
1: 啊？啊！还没想到，年轻人。

0: 你是怎么进来的？
1: 啊，有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扇门能拦住一架梯子，
2: 你听说过吗？
0: 啊，没事，很高兴啊，请坐。非常抱歉啊，今天我是刚刚听说你进来了，我们今天确实非常的忙，开了
1: 谢谢、
0: 一整天的网络视频会议，
1: 知道你忙，所以我就怎么来了啊。想问问您能不能有一个小时间段咱们俩聊聊正事儿。
0: 怎么样，有什么正事呢？
1: 我们这个检察院啊，想要派出一名法制副校长，就是我，来到你们学校来给学生做一个安全宣讲。啊，
0: 我有点恐怕这个我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法律规定说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执行的义务。
1: 对，确实不是义务啊，但是因为有了这么个宣讲呢，对学生有好处，就他能够增强自我保护的这个法治意识，能够懂法、知法、守法。你想想，
0: 那检察官，看的样子，您是对我们的学校是还不太了解。我们这边是一所私立学校，那比方说法治副校长来校园这个事情，并不是我一个人能答应了你就可以进来进行宣讲。 No, 这个事情还必须经过 parent committee 的投票啊。
3: 对，
1: 哇，这么复杂。
0: 可不是嘛，太复杂了，真的是非常非常遗憾。

0: 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

0: 级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点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1: 耶，终于买到了，
2: 聪明伶俐。
4: Yes, MVP。
0: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4: 没事吧？
1: 算太多了。天哪，这……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爷爷奶奶，你们快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啊
1: 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上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

华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33。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

0: 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
1: 不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数 TV。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